南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泰国暖乌里府公共关系办公室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8号16点，前一天发生在该府的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已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发布一则声明，就近期与因凡蒂诺的相关报道进行回应，强烈谴责有人正试图通过指控、暗示和虚假信息，联合破坏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因凡蒂诺的声誉。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天早上7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

0: 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天2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舟山市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海域中，舟山港也是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作为潜在登陆地，舟山目前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浙江舟山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蒲佳怡，舟山现在天气怎么样？预计台风将给浙江沿海地区带来哪些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舟山的近海区。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的一个天气变化呀，相较于昨天，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势是有所增大了。那云层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厚，天空的能见度是非常的低。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台风天的表现。那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眼下的海平面整体来算还比较的平稳，没有出现大的风浪。这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它所具有的一个天然优势。那这片锚地呢，它其实地处舟山本岛南部的一个海域。那周边呢有三面岸线遮挡，也遍布了许多零星的小岛屿，所以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挡风屏障，能有效的削减台风所带来的一个风浪影响。那因此呢，也成为了舟山近海区核心船舶的一个船舶避风水域。那整一片锚地的总面积呢，是达到了0.3平方公里，它就像是一个海上停车场一样。海事部门呢，会按照船舶的吨位来划分对应的锚位。日常这边一般停泊的是20艘左右的船舶，那为了应对本次台风，海事部门呢是采用同型船舶首尾并靠的一个方式，5、6艘的中小型船舶连成一组，它们能够相互借力来抵御风浪，同时也能够大幅的来提升锚地的一个容量。那目前呢，我们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已经是停泊了68艘的船舆。最多一组是有20艘500吨的船舶并排停靠，整个锚地的这个容数量啊是比日常。
0: 好，蒲佳怡，稍后信号恢复我们再联络啊，也请你注意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呢，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福建宁德是本次台风路径中紧邻舟山的另一登陆风险区，也是此次防台工作的重点区域。宁德市防止昨天下午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也在昨天下午将台风预警提升为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当地目前防台风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宁德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3: 好的，那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的霞浦县，那这里也是福建东北部闽浙交界地带的一个滨海县城。从昨天下午开始，霞浦沿海的一些风浪是明显的增强了，特别是昨天傍晚，特别刚好是这个涨潮的时间段，当时啊我们是在海边进行一个拍摄采访，我们就看到海面上是波涛汹涌，海风裹挟着海浪拍打到了这个堤坝上，激起的浪花有超过8-9米。那昨天晚上我们是住在了

0: 以及将面临的考验，台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呢，同样不容小觑。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是呢，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为了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运营调整，今天起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上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上海浦东新区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现在上海的情况怎么样？目前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1: 你好，主持人。那么现在上海呢，从今天早晨开始，可以说普遍出现了降雨。我是早晨7:30出的门的，到现在呢，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雨量是一阵比一阵的要大。那么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的影响将会持续到11号，呈现一个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的降雨时间呢，将出现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的夜里。那么过程累积雨量可以达到150到180毫米，个别站点能够达到250毫米以上。那么气象专家同时介绍呢，台风登陆并深入到内陆后呢，低空的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说在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那么上海市要求呢，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呢要深入到最基层，应急队伍要在第一线。那么上海的水务部门呢，已经将全市的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这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降雨量。昨晚呢还对排水管网进行了预抽空。那么上海的小区楼栋、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呢，均已按照防御100毫米降雨阻挡50厘米积水的标准，落实了沙袋184万个，挡板5.12万块。那么昨天上午呢，上海市组织了首批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工作，共转移安置了崇明、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的人员3.03万人。那么今天上午8点起呢，将对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转移工作。那么预计仅浦东新区呢，转移的人数就将超过10万人。那么从今天地铁开始运营起呢，上海的地铁所有的高架和地面的线路都已经实施了限速的运营。那么昨天晚上7:30起呢，东海大桥也实施了双向的管控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上海的文旅体育部门也已经第一时间的发布了相关的活动赛事调整的信息，并落实了相关票务的服务措施。那么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介绍呢，台风白海豚逼近，上海市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已经从昨天开始临时闭园或调整运营时间。上海的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顾村公园等大型的公园从昨天开始呢也暂时关闭。那么记者从上海轮渡了解到呢，因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

0: 2点，上海的轮渡也已经全线停航。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杨颂涛。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随着台风的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积极预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京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将于今天上午12点，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营运途经衢州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停运列车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将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请旅客及时向索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空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

0: 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强风雨正在直奔我国华东。昨天尽管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它的环流西侧的云系已经给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带去了风雨天气。浙江舟山的普陀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接近100毫米，最大阵风达到了10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华东一带的强风雨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强度也会显著的增强，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浙江的东部沿海将会有特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安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降雨的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未来几天从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京津冀等地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早防范。而今后几天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快速的收敛，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0度上下。然而华南一带在今后几天仍然是高温频繁，闷热贯穿全天的状态，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刘磊。
3: 好的，李可亮。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现在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又赶上很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寄到新生手里了。往年的这个时候啊，在社交媒体上您就能刷到很多同学在问学校宿舍有没有空调啊。其实这几年呢，空调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高校宿舍的标配，就说离全覆盖还有一定距离，但也绝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这不，今年空调已经不是很多新生最关心的宿舍设施了，它变成了冰箱。这个暑假多所高校密集宣布为学生公寓配置冰箱，比如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食品药品存放难题，在所有学生公寓统一配置冰箱。温州商学院也在各公寓值班室增设共享储药冰箱，宁波大学则明确新设的冷藏柜供同学们放置奶制品以及需冷藏的药品等。在学生宿舍里放冰箱啊，绝不仅是多了一样家用电器那么简单，而是大到药物保存，小到食物保鲜，或者咱就是说夏天喜欢喝点凉的这种小小的享受也并不过分。冰箱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在大学宿舍里啊，生活方面的困扰从来不会是什么惊心动魄的难题，都是这种锅碗瓢盆的小事儿。这些细碎而又实际的需求，这些不仔细看可能都看不到，但是又让人很难受的问题，就跟鞋里的石子儿差不多。年轻人的生活质感，校园生活的幸福感，甚至能静下心来学习的动力。

0: 动力可能就在这些小事里日复一日的跑冒滴漏掉了，所以大家千万别认为一台冰箱微不足道，我看这是名副其实的关键小事。此外，在这个过程中啊，并不只是学生单方面获益，学校也能从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和进步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存储药品啊、奶制品啊，或者哪怕就是大夏天的想喝口凉的，这种完全正当合理的需求，靠堵是堵不住的。与其焦头烂额的去一个一个清除个别同学可能私自使用电器带来的安全隐患，学校去主动统一配置，定期清洁维修，明确使用规则，既解决了学生的生活难题，其实也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和学校的管理成本，属于是学校主动栽树，大家一起乘凉。当然也有人调侃说呀，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娇贵了，昨天想要空调，今天想要冰箱，都不知道以后还想要什么。我们认为这种调侃其实站不住脚，空调冰箱又不是说在宿舍弄套家庭影院，这完全属于正当需求，何况追求舒适体面的生活也从来不是娇气，而是人之常情，认真生活本来就是青春最顶级的自律。固然我们天天念叨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学生的身份，年轻人朝夕生活，获得友情，收获成长的家园。上学固然不是冲着享受去的，学生宿舍当然也不是什么豪宅，但咱们也大可不必对陋室有什么执念。一套合理的硬件配置，一种正常的生活氛围，一些日常的烟火气儿，可能对年轻人的成长更有帮助。当然了，就像宿舍空调还在不断普及当中一样，宿舍冰箱的配置还只是一个开始，还在探索中。但有了一个开头，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理念的进步，我们相信类似的可喜变化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凉的宿舍能让学生心里越来越热，而让人安心快乐生活的校园终将养出更温柔、更有力量的年轻人。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暑假期间，文娱消费市场火热，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种演出纷至沓来，一些热门的演出的门票在正规票务平台常常是秒没。不少没买到票的朋友就把目光投向了粉丝群或社交平台里的黄牛，他们声称有内部票可以录入信息，有的甚至声称价格还比正规渠道便宜不少。
3: 那么把钱交给了他们就能如愿拿票入场吗？一旦发现不对劲儿，我们该保留哪些证据维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5: 不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6: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5: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保证这是真的。
4: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临之下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
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8: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9: 我搞到票啦！
10: 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

0: 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百。
1: 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2: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3: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这全是票务诈骗的套路。
4: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0: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5: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0: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3: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6: 为剧中高中生们的机智留证点赞，他们依靠记忆记录现金纸币编号，突破了现金交易无凭证取证难的难题。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3: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法官提示，普通公民没有执法权，不要私自设计圈套引诱他人实施犯罪，更不能私下围堵扣留控制嫌疑人。正确的做法是发现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全程配合警方依法处置。如何防范此类诈骗？韩少鹏提示，
4: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不轻信内部票、特价渠道票等虚假说辞。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7: 旅途新相遇，
8: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9: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义务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落户洛阳，
8: 其中6个项目呢落户涧西，这里呢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稠成、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动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刘佳。
10: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11: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

0: 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0: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2: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长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公车间。
0: 走进中信重工长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3: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0: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2: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这个房屋领域的一些配套。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4: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5: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6: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很多人都有过吹蒲公英的经历，小小的绒球一吹，里面的种子就能随风飞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您在外面看到拳头大小的像蒲公英一样的植物，可要注意了，这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叫做长喙婆罗门参。
9: 这种植株呢，高挑直立，花朵凋谢后会结出拳头大小的蓬松白绒球。由于分布零散，点位隐蔽，仅靠人工巡查很难在成

0: 市公园、河道、绿化带等区域呢及时发现，而且呢几乎没有天敌制约，若不及时干预，将逐步蚕食本土植被。
1: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结合卫星遥感、专家鉴定等手段，发现辖区多处常会婆罗门参入侵点位，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6.8万平方米。
0: 从模型发现线索到遥感测算范围，再到多部门清理、专家验收和长期监测，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2: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常会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常会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3: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常会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2: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常会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3: 我们已测算出常会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常会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常会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2: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3: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2: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4: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2: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 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
1: 本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专家看来，北京通州清理常惠婆罗门参这类个案探索，将有望转变为各部门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将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结构性升级，也将为构建预警监测、监测预警、治理验收、联防联控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共治通道提供依据。继续来听报道。
2: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认为，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的核心难点在于同一物种可跨不同生境空间扩散，对应分属不同行业监管部门，易形成权责交叉与监管空白。
4: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它是具有跨界之扩散、全生命周期、跨部门管辖等特征。同样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可以生长于公园时，那它是由园林绿化部门管辖；生长于河道两岸时，归水务部门管辖；生长于农田周边时，它又归农业农村部门管辖。仅管辖单一空间的部门无法独立完成治理工作。从监测预警、应急清除到生态恢复，再到长期跟踪监测，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必须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全过程。
2: 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州区检察院同步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协调机制，厘清职责边界，畅通线索移送渠道。七月末，他们邀请植物专家、一心为公志愿者对重点点位和清理方法进行全面评估问效，确认行政机关的清理方式科学规范，没有对原生土壤和植被造成二次破坏，并且在部分区域重新补种了本土优势植被，通过提升植被覆盖度来抑制外来入侵物种二次复发。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4: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八月初， 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松茸、鸡枞、牛肝菌等30多种山珍大量到货，价格实惠，迎来了性价比最高的黄金赏味期。
0: 有消费者发现呢，部分主打云南野生菌的餐厅有一道特殊的服务程序，服务员呢会在客人用餐时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然后再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时间再开锁。吃饭。

0: 需要解锁，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锅里煮了剑手青，剑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这类牛肝菌中不乏有毒种类，如果没有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过去呢，剑手青中毒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千万不要小瞧了它的威力。
0: 嗯，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未吃完的剑手青，甚至呢，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那么煮够了时间就能安全地享受剑手青的美味了吗？剑手青类牛肝菌到底有多毒？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2: 在成都终于知道了云南菌子，
3: 我吃了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索？
4: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2: 上锁
5: 有。微菌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6: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7: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6: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7: 比如说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6: 剑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剑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和它有毒并没有关系。
7: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6: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7: 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 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后不一样，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啊，你是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肝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6: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7: 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的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
8: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强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彤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特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

0: 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福嘉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野莱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

0: 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2: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

0: 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温。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棚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棚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

0: 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在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炼油厂，还打击了黑海一座俄方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监视哨所。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谈判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另有伊朗官员称，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同日，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海峡通航安排谈判在积极氛围中推进。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表示，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方消息称，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总台记者8月9号了解到，日本长野县安坛野市和大町市8号晚发生山体滑坡，当地道路被泥土和沙石阻断，预计两地约有400人被困。目前两处山体滑坡的规模以及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等均尚未掌握。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海拔3600米的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
0: 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迎风度夏，青岛港使出哪些妙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呢？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6: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5: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8: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5: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11: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5: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2: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5: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首个边跨今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进入贯通关键阶段，为项目按期通车筑牢坚实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在雅龙江畔海拔3600米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浇筑到位，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合龙段施工圆满收官。本次合龙段总长2米，桥面宽13米，梁高2.3米。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技术负责人田野说，
18: 高原桥梁合龙温度控制是重中之重，为规避温度应力引发裂缝，我们严格落实低温时段合龙对称平衡施工、实时监测调控三大核心原则，团队提前72小时不间断采集梁体温度、结构应力、线形变化数据，优选低水化热抗裂特种混凝土，施工现场进行骨架锁定、等量配重、分层震导、智能测温等工序有序推进，全方位抵御温差带来的结构风险，保证桥梁整体性与长期耐久性。
17: 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线路总长1456米，核心控制性工程为1366米的特大桥。大桥按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横跨雅鲁藏布江山南段，是衔接雅江两岸的核心交通枢纽，预计2027年2月底建成通车。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负责人赵建，
19: 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是山南市跨度最大的市政桥梁，高原昼夜温差大，河谷风环境复杂，对合龙施工精度的要求极高，我们充分吸取高原桥梁建设经验，所有工序前置推演，依靠连续监测数据指导现场施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验证了这套施工工艺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多个合龙段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7: 由于山南散热路跨江大桥线路途经雅龙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同步落实水质实时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植被修复、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坚持绿色建造。山南散热路跨江大桥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南市城区路网布局，优化沿江交通通行条件，拉近区域时空距离，助推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与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4: 大港油田储气库是华北最大的工作气量区域调控气源，陕京管道关键配套设施，也是京津冀调风体量最大、应急速度最快的主力气源。最近，这里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筑气作业。面对天津连续的高温预警天气，储气库群员工站高温守一线，全力为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请听总台记者陈庆斌、江小雪的报道。
20: 上午十点，大港油田储气库作业区压缩机厂房内，多台大型筑气压缩机正在满负荷持续运转，机器高速运转产生的热量与室外高温叠加，伴着轰鸣的设备声，工人们专注开展压缩机巡检和排查工作。他们逐台排查压缩机运行状态，俯身触摸设备壳体温度，仔细倾听机组运行异响，记录运行数据，并细致排查管线接口、阀门密封、设备散热等关键点位。厂房内闷热无风，刚上岗十几分钟，细密的汗珠便爬上他们的额头，顺着脸颊轮廓不断滚落。大港油田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作业区压缩机工程师李思涛，
21: 一进去就是一身汗，基本上上午换一身衣服，下午换一身衣服。
20: 走出闷热的压缩机厂房，户外管线巡检的路程同样炙热难耐。空旷的储气库工业区无遮无挡，滚滚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纵横交错的输气管线、阀门、阀栏在烈日暴晒下温度骤升，徒手触碰便能感受到灼人的温度。为严防高温天气安全隐患，作业区巡检班组顶着烈日徒步穿梭在管网之间，一步步踏遍管线阀组，对管线压力、环空参数、阀门密封性、管道振动情况进行全方位细致排查。大港油田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作业区设备工程师张增镇，
22: 我们巡检呢就注意这个我们机站的压力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还关注一下这个机站的温度，因为机站的压力跟温度影响是压缩机的入口的那个参数，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些参数的巡检。
20: 截至8月5日，该库群周期筑气气量达19.31亿立方米，完成总体筑气计划的84%，周期筑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面对连日高温，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提前落实防暑、设备降温、隐患排查等措施，同时科学提升调风能力，加速推进在役储气库扩容增产以及新建储气库研究建设，为今冬明春天然气能源保供提供坚实保障。
3: 今年夏天高温持续，用电负荷攀升，电煤运输也进入了关键期。在青岛港，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的码头前沿，往年必须顶着烈日坚守岗位的工人们，今年却撤出了火线。
4: 原来一批特殊的新工友上岗了，从智能巡检机器人到船舶监测系统，他们正在高温下顶岗值守。这些机器人如何在

0: 暑中完成作业，保障能源大动脉畅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维、柳栋的报道。
1: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一艘船舶作业往往需要多台门机协同配合，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异常容易影响船舶平衡。过去即使在酷暑天气里，也必须安排专人站在船舶甲板上实时盯靠指挥。
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码头作业却依然高效运转。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3: 搭配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4: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哪里温度异常，哪里有异响，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不止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智慧的力量稳稳守护着民生物资和大宗散货在高温天气下的高效输运。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6: 再将视线转向湖北，湖北多地的项目正式投运塔机智能疾控系统，让塔吊司机们告别攀爬塔身和高空暴晒，在空调房里就能远程开塔吊。这项黑科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刘东丽的报道。
7: 上午8点，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南湖训练馆项目工地上早已一片繁忙。按照以往的习惯，塔吊司机张飞穿上工作马甲，套好安全绳，准备爬塔吊进行设备检查。但现在他径直走进工地上的5G 塔吊操作间，这里的两台智能塔机驾驶舱由显示屏、操控手柄和座椅组成。张飞坐到椅子上，轻推手边的控制杆，远处的塔机便在他的操控指令下，将一块钢结构的构件精准调运到指定区域。张飞：
8: 没有 5G 之前，我们就是每天上班最少要爬2趟，因为是高空作业嘛，都是在70米左右的高空，然后夏天的话就光爬上去一趟呢，中途就要停顿几次休息一下，很累。然后现在有了这个5G之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然后就在室内操作，它这个视野啊都比以前我们在塔吊上的也要更清晰。
7: 高温环境下的高空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更潜藏着安全风险。张飞回忆，以往夏天作业防暑药品从不离身，爬一趟塔吊衣服就湿透了，一天光爬塔就要花近2个小时。如今有了这套智能塔机系统，工作环境舒适了，效率也明显提升。如果说工地现场的操作间是远程作业的前端站点，那么区域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就是这项技术的指挥中枢。在湖北隔电的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内，记者在现场看到12台智能塔机的操作台依次排布，多块显示屏实时同步不同项目工地的塔吊运行数据与画面，操作人员在恒温的室内即可完成远程作业。单个疾控中心可实现对多个项目塔机的集中管控。中建三局云控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超峰：

0: 我们这个设备由五大模块组成，其中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传输，将这个操作台从空中搬到了地面，实施这个远控操作。在我们的塔吊侧端安装了12个摄像头和7个传感器，我们的操作台的6块显示屏上可以360度全方位的对于现场的吊装进行把关，使我们这个塔机在作业的过程中更加智能、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1: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该系统还搭载了群塔防碰撞和3维可视化预警避障功能，支持单个操作人员可分时操控多台塔机，施工效率提升15%到30%。截至今年6月，这套塔机智能疾控系统已在国内220多个项目投入运营，累计应用超330台，覆盖住宅、机场、市政等多个施工场景。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彤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特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之声。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成香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播出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发出的一则正式声明。声明向美国提出以下条件：美国绝不能再威胁伊朗的安全，永久结束与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必须从该地区撤军，必须全额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无条件解除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当地时间8号23:55左右，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内部装置出现异常，相关警报被触发，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表示，此次事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欧洲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捕获发现下列计算机病毒程序，并总结2026年七月流行计算机病毒特点如下：仿冒主流热门软件、仿冒所谓激活工具、仿冒公文、仿冒暑期培训教育类应用。广大计算机用户可以通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检索详细信息，并上传检测可疑文件。建议单位网络管理员根据有关文件特征，加强本单位计算机病毒的防治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
1: 北京通州全域清除5.7万株大蒲公英，数字检查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哪些新路径？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河北一个公益暑假班里汇聚满城温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那七月的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七月的 CPI 和 PPI 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1: 好的，国宝。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七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0.5%，那这个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的。那在这其中呢，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是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0.7%。那么从前七个月平均来说呢，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9%。那么从七月份环比来说的话呢，是环比下降了 CPI， 环比下降了0.1%。从 PPI 来说的话呢，仍然在上行的通道之中。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是同比上涨了3.5%，环比下降0.7%。那么同比的这个上涨的通道呢，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PPI 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健康的一个前行的状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了1%。前七个月平均来说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是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是上涨了2.8%。郭鹏。
0: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是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物价数据的呢？
1: 对于最新公布的数据呢，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从整体来看，七月份的 CPI 是保持了温和上涨 ，PPI 的同比涨幅呢，继续上涨，但是有所回落。从具体的情况来看，首先我们看 CPI， 董丽娟也分析称，从环比称呢 ，CPI 是下降了0.1%，涨幅比上月收窄了0.2%，降幅比上月收窄了0.2%。那在这其中呢，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到了国内汽油价格下降了10.7%，降幅比上月扩大了5.8%，这也是影响 CPI 环比下降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0.6%。那在这其中呢，鲜菜价格上涨了1.3%，鸡蛋价格下降了2.1%，这些呢是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下降了3.8%。还有就是生猪产能的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的由上月下降0.8%，这个月转为上涨了4.1%。还有就是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个价格也出现上涨。像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呢，是分别上涨了11.3%、5%和1%。还有就是像因为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呢，是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这个呢也是带动整个服务价格出现上涨。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的政策性调价持续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出现一定上涨。同比来看，跟 CPI 有很多的环比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整体来说也是保持一个温和上涨。那么 CPI 同比涨幅的回落呢，董丽娟分析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涨幅回落的影响。从 PPI 来看的话呢，现在是环比下降，同比涨幅有所回落。董丽娟分析称呢，这个 PPI 的环比降幅扩大，主要是说输入性因素影响的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下行，比如说像石油开采呀、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制造的这个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还有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季节性因素影响到了行业价格出现下降，就是七月的高温多雨，还有台风较多，所以建筑施工的这个项目速度放缓。那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等呢，也是价格出现一定下降。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咱们现在产品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也带动了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出现上涨，也就是我们新动能的在成长壮大，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是蓬勃发展，智能无人机、无人飞行器制造，还有碳素新材料、船舶以及相关装置的制造价格是出现较大程度的涨幅。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上涨的通道之中。郭鹏。
0: 好的，张绵绵。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如果大家在外面看到拳头大小的像蒲公英一样的植物，可要注意了，这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叫做长喙婆罗门参。这种植株高挑直立，花朵凋谢之后会结出拳头大小的蓬松白绒球。由于分布零散，点位隐蔽，仅靠人工巡查很难在城市公园、河道、绿化带等区域及时发现，而且几乎没有天敌制约，若不及时干预，将逐步蚕食本土植被。
3: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结合卫星遥感、专家鉴定等手段，发现辖区多处长喙婆罗门参入侵点位，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6.8万平方米。
0: 从模型发现线索到遥感测算范围，再到多部门清理、专家验收和长期监测，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4: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5: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4: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5: 我们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4: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

0: 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0: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你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
3: 本月15号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专家看来，北京通州清理常惠婆罗门深这类个案探索将有望转变为各部门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将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结构性升级，也将为构建监测预警、治理验收、联防联控、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共治通道提供依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嘉认为，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的核心难点在于同一物种可跨不同生境空间扩散，对应分属不同行业监管部门，易形成权责交叉与监管空白。
2: 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它是具有跨界之扩散、全生命周期、跨部门管辖等特征。同样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它可以生长于公园时，那它是由园林绿化部门管辖；生长于河道两岸时，归水务部门管辖；生长于农田周边时，它又归农业农村部门管辖。仅管辖单一空间的部门无法独立完成治理工作。从监测预警、应急清除到生态恢复，再到长期跟踪监测，外来入侵物种治理必须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完整全过程。
0: 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州区检察院同步推动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协调机制，厘清职责边界，畅通线索移送渠道。七月末，他们邀请职务专家、一心为公志愿者对重点点位和清理方法进行全面评估问效，确认行政机关的清理方式科学规范，没有对原生土壤和植被造成二次破坏，并且在部分区域重新补种了本土优势植被，通过提升植被覆盖度来抑制外来入侵物种二次复发。在张楚嘉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2: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

0: 之称，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3: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4: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3: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4: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3: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4: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3: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3台8-9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2次烧饼了。
5: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3: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4: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1: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了这种反着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

0: 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它的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的降雨回波，强风雨逐步的铺展。监测显示，昨天在浙江中东部、安徽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者大暴雨。今天上午9点，白海豚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3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登陆。白海豚环流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后几天在它的影响之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也会持续的扩大，强度升级。其中今天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特别是浙江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务必要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安全。而白海豚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京津冀等地，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防范。那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的共同的影响，中东部的暑热范围将会继续的缩减，但是在华南的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盘踞，闷热感贯穿全天，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杨帆。
3: 好的，李可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上海市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发布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和明天上海中心城区大部1小时雨强将达60毫米以上，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9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12点起，国铁南昌局将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受台风影响，部分列车停运，主要涉及今天到明天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旅客列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据秘鲁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该国南部库斯科省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此刻提示，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桑拿天气，暑期出行游玩劳作导致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心慌疲惫等不适症状。不少人第一时间以为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有了这些症状不光是中暑，还要警惕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医生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带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强调同伊朗正在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谈判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方面已向美方表示，伊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主持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表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阿拉格奇说，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了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外一条呢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那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针对上述言论，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那霍尔木兹海峡8号呢，也是再次发生了船只遇袭的事件。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那么有关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再来关注，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4: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力。

0: 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0: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0: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0: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0: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0: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再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 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

0: 需要理由吗？不断地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3: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4: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3: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就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5: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3: 我太浪费了，我只要发挥他两层姚老师的高
5: 人。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4: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3: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5: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4: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3: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4: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3: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4: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点半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3: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4: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3: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呜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4: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3: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4: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3: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6: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3: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4: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3: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4: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3: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4: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3: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呢？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4: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7: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叫歌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4: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8: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4: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他会说话。

0: 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他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선린제이터넉스승서일두흰나이르게성가라무르너소인글승소드망글인에치시게선숙치단당으르흑승스트글린선흐르하득서릉오르르그늪트루드선숙치단태간저드그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表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低于季节性水平0.6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21个百分点。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报道援引一份美国防部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5号致信美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当地时间8月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中与一架正在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露点温度也会明显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明显缓解。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降至30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度。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退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旅途新相遇，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3: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2: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4: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长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2型工车间。
3: 走进中信重工长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5: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3: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建设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肯定不后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3: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陈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5: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洛桐1954文化园， 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8: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3: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9: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在滨衡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0: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3: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1: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3: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8: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继续来关注新闻。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1: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4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1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1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1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1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5: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6: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5: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16: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1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7: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第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7: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那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5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5星资质，对此投诉。 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8: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2: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8: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1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的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河北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0: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21: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20: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21: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20: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21: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20: 为了让孩子

0: 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就把自家三台八九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两次烧饼了。
1: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0: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2: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李浩，主播杨帆、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0: 下班后的轻松小聚，闲暇时的趣味团建，敬酒成为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敬酒以陈酿原酒的醇厚，道地原料的品质，成为我们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工作的劲儿在于不断向前，团队的劲儿在于彼此鼓励。放慢脚步，在这休闲时刻暂时忘却工作的疲惫与压力，为健康喝少一点，为友情喝好一点，共同举杯敬合作无间的伙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敬相携奋斗的未来。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30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海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220毫米以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行动更新为2级。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航班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自今天运营时间开始，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地面高架桥段限速运行，后续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或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上海轮渡已经全线停航。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保障市民正常日常的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市场消费秩序，上海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目前上海商超市场物资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此外，记者从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11点起，苏州升级全市防御台风白海豚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8月7号到9号，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号10:02，印尼亚吉特区沙皇市西北205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海啸风险。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12点起，国铁南昌局将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受台风影响，部分列车停运，主要涉及今天到明天，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旅客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经明确。美国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斯海峡能否重开？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冲突结束后，乌将获美国强有力安全保障。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表示，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移民问题引发分歧，边境摩擦折射出深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
1: 风险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的再军事化野心？
0: 中国之声记者带您盘点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赛事。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八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4: 伊朗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5: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6: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5: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4: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5: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6: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4: 八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仍然不平静。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的变化。七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王正的综合报道。
8: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与防务伞。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5: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9: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10: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9: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林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0: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式，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9: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9: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林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9: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林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

0: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 日本在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0: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费丹在参加访谈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的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4: 接下来我们关注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北京时间8月8号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够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中发现美好。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够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今年4月13号，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这一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一名童书编辑，在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创作。如今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他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0: 调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预计10号、11号，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欧洲的降水将会从西欧、中欧向东波及东欧的西部等地，以过程性降雨为主，雨强普遍不大，小雨阵雨为主。而在北欧，10号、11号还会持续多雨，其中10号在挪威西南部，11号在芬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另外，10号、1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欧、中欧到东欧西部的很多地方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局部地区阵风8级左右。气温方面，10号、11号随着降雨的铺展，冷空气南下，德国、波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每日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8度。比如说柏林9号到11号最高气温分别是31度、28度、22度，而11号雨区之外的法国北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北美天气方面，10号、11号美国的降水一片在西南部，一片在北部平原到东部的大部地区，总体来看小雨阵雨天气居多。不过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五大湖南部地区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11号降雨会明显的加强，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美国西部高温酷热的程度会有所缓和，气温回落。拉斯维加斯9号到12号最高气温分别是44度、43度、40度、37度。不过总体来看，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美国西部到南部的很多地方短期内炎热天气依然广泛持久，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湿度大，体感还会十分的闷热。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君君。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上次发布是7月25号22点在台风红霞登陆前。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国气象局已于今天8点1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升级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预计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上述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从整个降水过程来看，预计今天到明天强降雨主要位于黄淮南部及以南地区，11号到12号将逐渐向北影响黄淮大部和华北南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1000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炼油厂。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8号说，该国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有关部门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国铁上海局计划对今天到明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开高铁杭温预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高铁、金温铁路、金开铁路，明天到11号合久铁路、同久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美国强有力安全保障。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1: 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表示，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移民问题引发分歧，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

0: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原计划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今天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但上海目前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处于狂风暴雨之中。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郝迪，了解一下前方的情况。郝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这场比赛呢，本来是在今天的北京时间19:35开打，由于这个13号冰球啊，白海豚的一个情况，那比赛呢是在提前到了下午的14:35。但是呢，随着这个上海天气的变化，像整个的一个比赛呢，有一定的这个变质性的一个变化。早间9点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比赛3、4、5、6、7、8名的这个单场排位赛都取消。当时是保留决赛，但是要观察天气。那上午呢是11点的时候，组委会是宣布啊，比赛由这个场地条件进一步的恶化呢，不具备观众的观赛条件，所以呢决赛改为空场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呢是有3场，是分别在上海海港的主场和原生剧场进行的售票的比赛。这场决赛呢和开幕式时候，当时阿森纳和 U17的比赛呢也是售票的，所以呢这个改变呢会让这个买票的球迷啊，就是无法到场来看比赛嘛，但这个钱款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返回到大家的个人账户当中。那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购买了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的这场这个明日之星的决赛的话，大家就不要去现场了。这个比赛呢目前已经是取消了，因为是刚刚是最新的消息，由于这个13号台风带来的影响，这比赛呢不具备办赛的一个条件了。所以说呢，今天整个的比赛就是取消掉。那最终呢，这届比赛呢，冠军就是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都获得了这个冠军。最佳球员呢是中国 U17 的前锋赵松元，最佳射手呢是葡萄牙体育的这个马丁奥利维拉打进4球，以及阿森纳的马格马打进4球。最佳教练呢是给到了中国 U17 的男足的主教练傅道敏，最佳门将呢是中国 U17 男足的主力门将啊江承恩。那我们再跟大家简单说说足球比赛。什么情况下会终止比赛哈？其实足球比赛的停赛标准其实核心是雷电，大家听到的今天其实整个的一个停赛呢是渐进式的，所以说就是因为今天还没有发生雷电的情况，但是呢现在目前看比赛场地的强风以及呢大雨是不利于比赛进行的，也不利于这个观赛的观众现场的一个体验感。由于这个雨呢会导致这个整个草坪的这个排水和这个皮球的滚动啊，导致观赛的体验不好。强风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停赛的风级，也可以说整个上海的天气呢是昨天晚间我在静安区的感觉就是有风，但是是阵雨。那今天凌晨开始呢，这雨势就逐渐增大了，风力也是在提升。那今天白天到现在为止呢，这就是狂风骤雨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郝迪。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乌克兰局势。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通报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2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萨马拉州色兹兰市。2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 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受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3: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泽连斯基透露，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0: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强有力安全保障。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安全保障议题上真的已经得到美国的承诺了吗？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这恐怕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5: 在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这样一些宣誓，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让美国去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书面上携带的一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保障？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旦乌克兰遭到其他国家打击的话，那美国就要帮着乌克兰去打这个入侵的国家，就意味着美国跟俄罗斯正面的这种冲突或战争。所以呢，从美国来说的话，那不断的做出口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通过这4年多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从乌克兰呢，从欧洲呢大量的收割了美元，那么从上一例来看的话，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美国的安全承诺呢，那么更多呢，美国是加强对欧洲控制，加强对欧洲盘剥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影响欧洲呢，能够呢继续源源不断的呢向美国输送利益、输送好处。
3: 如今，在美国华盛顿，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行动依然可以获得大量支持。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已故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0: 目前，这份法案还需要等待美国众议院结束休会之后审议批准。一旦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可能获得授权，对俄罗斯原材料5大进口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但有俄方专家比较乐观地认为，这份法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沉默法案，并不一定真的执行。在滕建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
5: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极力的想敦促俄乌双方呢达成停火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美国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或者是呢决议，或者是法案，特朗普政府呢改善跟普京的关系，改善跟俄罗斯关系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说能够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至于说要不要牺牲乌克兰，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俄罗斯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善跟普京政府的关系呢，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从美国国会的制裁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意义。到未来的话，可能真正是一个沉默的法案。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

0: 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
1: 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八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
0: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2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2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0: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
1: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0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了。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3: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

0: 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1: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3: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啊，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啊，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啊，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问题啊，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2: 休达危机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洪建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3: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2: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4: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5: Europe as a whole。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7: 国际足联表示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总台记者薛静萌、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月8日，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近期一些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并且愈演愈烈，有人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联表示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于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将直接并有力地予以反驳。 声明最后表示，国际足联对211个成员协会以及全球足球负责，将继续通过国际足联主席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
1: 美国能源公司起诉数据中心开发商将电费成本转嫁民众。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博宇综合报道。
9: 美国方面昔日消息，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内华达能源公司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必须启动价值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工程。该公司警告称，如果数据中心开发商不承担更多的基建开支，公司或将上调电价，负担将转嫁到内华达州的普通家庭和企业身上。对此，数据中心的开发商则表示，内华达能源公司拒绝兑现对其承诺的供电服务，却依旧要求他们投入10亿美元开展电网升级工程。
7: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60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韩雪，主持人云锦、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1: 对，
1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1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天下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今天浙江风雨将进一步增强。浙江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强降雨范围缩小，强度减弱，但浙西和沿海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风方面，今明两天，浙江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阵风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间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11号继续减弱至8到10级。同时，今明两天，内陆地区大部风力可达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3级。11号，浙北局部仍有7到8级阵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持续增强。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易出现短时强降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保证市民日常正常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市场消费秩序，上海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当前上海全市民生保供体系运转顺畅，储备充足，调配有力，完全能够应对台风天气下的市民物资需求。后续上海市商务部门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与市场供需变化，实时监测商品库存价格波动情况，动态调整备货，调配物资资源，持续夯实保供稳价基础。黎巴嫩方面8号称，一支以色列军队于当天凌晨重新进入了此前作为其撤军试点区域之一的西扎乌塔尔镇，并在镇广场附近建起了一座新的土墙。当地居民表示，这是以军方面违反此前美里伊三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的又一例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9号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将举行集会和相关纪念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此刻提示，在招聘市场中，热门岗位吸引着求职者的持续关注，然而却有不法分子打着特殊渠道的幌子，设下哄骗求职者缴纳高额打点费用才能顺利入职的招聘陷阱。近日，北京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招工诈骗案件，将11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对承诺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招聘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坚决拒绝，对自称有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诈骗受损，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迎风度夏，青岛港使出哪些妙招？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呢？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4: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3: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6: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3: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

0: 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1: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3: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5: 王守义是三厢，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西藏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首个边跨今天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进入贯通关键阶段，为项目按期通车筑牢坚实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在雅砻江畔海拔3600米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缓缓浇筑到位，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首个边跨合龙段施工圆满收官。本次合龙段总长2米，桥面宽13米，梁高2.3米。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技术负责人田野说，
10: 高原桥梁合龙温度控制是重中之重，为规避温度应力引发裂缝，我们严格落实低温时段合龙对称平衡施工、实时监测调控三大核心原则。团队提前72小时不间断采集梁体温度、结构应力、线形变化数据，优选低水化热抗裂特种混凝土，施工现场进行骨架锁定、等量配重、分层震导、智能测温等工序有序推进，全方位抵御温差带来的结构风险，保证桥梁整体性与长期耐久性。
9: 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线路总长1456米，核心控制性工程为1366米的特大桥。大桥按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横跨雅鲁藏布江山南段，是衔接雅江两岸的核心交通枢纽，预计2027年2月底建成通车。中铁20局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负责人赵建，
11: 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是山南市跨度最大的市政桥梁，高原昼夜温差大，河谷风环境复杂，对合龙施工精度的要求极高，我们充分吸取高原桥梁建设经验，所有工序强制推演，依靠连续监测数据指导现场施工，首个边跨顺利合龙，验证了这套施工工艺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多个合龙段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9: 由于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

0: 线路途经雅龙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施工期间建设团队同步落实水质实时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植被修复、水土保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坚持绿色建造。山南萨热路跨江大桥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南市城区路网布局，优化沿江交通通行条件，拉近区域时空距离，助推沿线文旅资源开发与城乡经济联动发展。
1: 今年夏天高温持续，用电负荷攀升，电煤运输也进入了关键期。在青岛港，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的码头前沿，往年必须顶着烈日坚守岗位的工人们，今年却撤出了火线。
2: 原来一批特殊的新工友上岗了，从智能巡检机器人到船舶监测系统，他们正在高温下顶岗值守。这些机器人如何在酷暑中完成作业，保障能源大动脉畅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3: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一艘船舶作业往往需要多台门机协同配合，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异常容易影响船舶平衡。过去即使在酷暑天气里，也必须安排专人站在船舶甲板上实时盯靠指挥。
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码头作业却依然高效运转。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5: 搭载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3: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哪里温度异常，哪里有异响，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3: 不止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稳稳守护着民生物资和大宗散货在高温天气下的高效输运。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再将视线转向湖北，湖北多地项目正式投运塔机智能疾控系统，让塔吊司机们告别攀爬塔身和高空暴晒，在空调房里就能远程开塔吊。那这项黑科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照、刘东丽的报道。
8: 上午8点，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南湖训练馆项目工地上早已一片繁忙。按照以往的习惯，塔吊司机张飞穿上工作马甲，套好安全绳，准备爬塔吊进行设备检查。但现在他径直走进工地上的5G塔吊操作间，这里的2台智能塔机驾驶舱由显示屏、操控手柄和座椅组成。张飞坐到椅子上，轻推手边的控制杆，远处的塔机便在他的操控指令下，将一块钢结构的构件精准调运到指定区域。张飞：
9: 没有5G之前，我们就是每天上班最少要爬2趟。因为是高空作业嘛，都是在70米左右的高空，然后夏天的话就光爬上去一趟呢，中途就要停顿几次休息一下，很累。然后现在有的

0: 这个5G 之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然后就在室内操作，它这个视野啊，都比以前我们在塔吊上的也要更清晰。
1: 高温环境下的高空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更潜藏着安全风险。张飞回忆，以往夏天作业，防暑药品从不离身，爬一趟塔吊，衣服就湿透了，一天光爬塔就要花近2个小时。如今有了这套智能塔机系统，工作环境舒适了，效率也明显提升。如果说工地现场的操作间是远程作业的前端站点，那么区域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就是这项技术的指挥中枢。在湖北葛甸的塔机智能疾控中心内，记者在现场看到12台智能塔机的操作台依次排布，多块显示屏实时同步不同项目工地的塔吊运行数据与画面，操作人员在

0: 该系统还搭载了群塔防碰撞和三维可视化预警避障功能，支持单个操作人员可分时操控多台塔机，施工效率提升15%到30%。截至今年6月，这套塔机智能疾控系统已在国内220多个项目投入运营，累计应用超330台，覆盖住宅、机场、市政等多个施工场景。
1: 天气炎热时，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时，喝上的第一口，感觉比它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下载时到了最后阶段，又为何感觉总要顿一下呢？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 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继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 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 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等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3: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2: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 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 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记忆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 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3: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2: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多晶状体屈光力异常。 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注意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

0: 上成为一扇圆，一扇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咔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累计降水量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可能超过600毫米。8月12号到16号，受台风减弱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海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220毫米以上，强降雨较大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个地区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9号6点，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该国已有超38万人受灾。此外，灾情还导致6人死亡、7人受伤。菲律宾国家气象局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9号上午11点，该预警仍然持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此刻提示，近期浙江强风雨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公众请务必减少外出，注意用加固玻璃、紧闭门窗等方式减少安全隐患。如果身处室外，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尽快回到坚固结实的建筑物中，注意自身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厨新相遇。
1: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2: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
3: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4: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3: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4: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5: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史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工车间。
4: 走进中信重工厂史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6: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4: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肯定不后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苏式相结合的。
4: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6: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 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0: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4: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9: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在智能防护领域的一些配套。
4: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

0: 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3: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6: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7: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6: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8: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
6: 太浪费了，我只要发挥他两层姚老师的。
8: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7: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6: 我们跟姚老师彻底做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8: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7: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6: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7: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儿。

0: 推拿有意思。
1: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0: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 到了5点钟，就是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0: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受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调，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 糯米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3: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像哥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5: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5: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锁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的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和中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

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此刻提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天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
0: 今天13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1: 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白海豚对各地的影响。首先来关注浙江，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温州苍南到台州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将对台州玉环等地造成直接风雨影响。那么当地各项防台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在是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那么今天啊，玉环市其实已经进入到了10级的风圈范围内，各地呢都迎来了大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在我的身旁呢就是东海了，和昨天相比，今天的海浪的气势啊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随着台风步步逼紧啊，这个登陆前后呢，这里的浪最高可以达到20米，几乎有5到6层楼那么高。那海浪的威力到底有多可怕呢？你们看我身旁的其实就有一排被当时这个8V台风啊推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护栏，那么在10米开外呢还有一些瘫倒的围墙，都是当时被海浪给瞬间击垮的，可见这个威力啊是非常的大。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天风浪凶险，千万不要到岸边去观潮，因为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就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以及海浪冲击影响的，我所在的坎门街道红旗社区的一处临海路面就塌陷形成了深坑，海水持续冲击呢不断掏空这个地基，加上这个山体受雨水浸泡啊存在滑坡塌方的隐患，严重威胁过往行人的安全。那么险情发生之后呢，坎门街道就联合消防民兵应急救援力量火速赶到现场，成立了这个抢险组，利用机械设备和人力对塌陷的路面展开处置，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隔离围挡，引导车辆行人绕行。那为了确保安全，从昨天开始，玉环公安1400余名的民辅警已经布防在各风险点执勤值守。像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区域，公安还和消防啊、民间应急救援队时刻在这儿准备来应对可能发生的这个险情。那么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态势呢，这个玉环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经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我们从当地的商务部门了解到，目前玉环市共有6家重点保供单位在应急响应后仍然保持营业状态，各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稳，没有出现异常的波动。保供的超市呢已经按照日常库存 1.5至2倍的规模加大备货，确保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物价不波动。在人员转移方面，截至目前玉环已经是安全转移了4.6万余人。那稍早前我也去了当地比较大的一个玉城中学的安置点，目前那里安置了280余名的群众，现场的空调和冷风机是全部开启的，应急药品和食品等物资呢也非常的充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这些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好的，主播。
0: 好的，于晨。
1: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各部门都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市气象台公布，截止到14时呢，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上海东海方向约30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二十一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浙江沿海。那么从今天早晨开始呢，上海市风大雨强， 在今天中午左右呢，上海一度是出现了多处的这个积水点。据统计呢，在中午12:30的时候呢，一共有70多处积水点，有的积水点呢，甚至于能超水深超过车轮。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市的钦州北路上，现在这会儿雨其实已经小了很多了，而且呢，这些积水点有专门的人负责排水，但是钦州北路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积水，车辆过去的时候呢，还是会溅起非常大的这个水花，也有车辆我看可能是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在这里面走不了了，然后现在趴在这里。那么上海市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这个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1号，整个呢是呈现一个风强雨强的一个特点，那个个别站点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毫米以上。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海市气象部门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据了解，这是上海最近13年第一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但是呢，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暴雨的红色预警已经降为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上海市呢，要求要严格落实24小时的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应急队伍要在一线。昨天晚上呢，上海的水务部门已经将全市的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这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雨量。同时呢，昨晚还对排水管进行了预通风。目前呢，上海的轮渡现在是全线停航的状态。上海的地铁的地面和高架部分呢，是处在限行的一个状态。上海市文旅局呢，也对大量的公园景点进行了这个暂时的关闭。上海的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临时关闭、临时闭园或者是调整运营时间。你好，主持人。
1: 好的，杨松涛。
0: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台工作的重点区域，随着白海豚逼近，宁德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那里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一个渔井村，这里呢就是闽浙交界的一个滨海渔村。那从今天上午到现在，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但是啊，我在沿海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都在逐渐的增强，因为目前渔井村已经进入到台风白海豚10级风圈的一个影响范围之内了。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监测，目前啊，这里的实时的阵风也已经超过了10级。那在海边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这个阵风是一阵一阵的，迎风是无法站稳的，风吹在脸上，我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睁开。那在我的前方呢，我能看到有一个码头，它叫做渔井码头，平日里游客们都会从这里登上客运轮渡前往海岛进行观光旅游。那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部停航，码头呢也在昨天实施了关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时不时都有海浪拍打在这个码头上，而且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那因为眼下正是一个暑期旅游的高峰，今天早上我们在现场还是能够看到会有一些零散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来到码头来观海拍浪。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些危险的区域。那在海面上我们还能看到，在海中有一块区域呢，它是塔吊林立，这里其实是正在建设当中的宁德核电2期工程。那为了提前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影响，目前海上的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31台高空的塔吊也已经提前做好防风防倾倒的措施，施工船舶已经进入到避风锚地进行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完全撤离上岸了。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预计这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将会出现到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会在前方密切关注白海豚。
0: 是的，黄山，在连线过程中啊，你的这个话筒能够清晰地传回现场的风声啊，呼呼呼的非常大。那目前当地这个防台工作的重点有哪些呢？
4: 那可以说整个宁德的防台工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这个宁德的海岛资源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这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码头通往的这个福鼎的渔山岛，还有这个霞浦的四双列岛等等，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打卡点。那在这些海岛当中呢，有37个是友人海岛，一共是有常住居民3万多人。那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部停航，这些岛上居民的生活物资要如何保障，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昨天我特别跟当地的相关的部门了解到，一些工作人员都抢在这个客运航线暂停之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等的一些生活物资，还有这个冲锋舟、抽水泵等等的防汛物资。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风雨会造成的一些停水停电的情况，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提前将这些这个发电车、发电机以及抢险人员预置到了这个海岛上，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截止到目前，宁德全市的海上渔船渔排转移人员已经超过了50000人，陆地上的危险区域转移群众也达到了18999人。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黄山。
1: 台风的影响范围还在向北延伸，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徽安庆海事局决定，自昨天12点起，禁止所有船舶下行进入江西马当以下水域，禁止引江济淮、宗阳船闸、皖河口、秋浦河等支流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同时做好锚泊期间秩序维护等工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5: 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信海事局东游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辖区东流水道的锚泊船舶开展专项安全检查与防台宣传，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防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锚泊水域，对停泊船舶逐一登轮检查，重点查看船舶锚链布设、系泊加固、排水设备、消防救生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核查船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状况，现场指出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船方厉行厉改，坚决防范船舶走锚、搁浅、碰撞等险情发生。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元海
1: 是要求辖区的所有上下水船舶依然是就近选择安全地点锚泊。
0: 针对台风白海豚过境长江的不确定性，驻扎在池州各地的海事执法人员向各船船员宣讲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讲解大风天气锚泊安全操作要点，提醒船员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锚位监测，同时通过 VHF 甚高频船舶微信群点对点推送预警提示，做到预警提醒全覆盖。安庆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李连忠
2: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呢安全预警，在通航条件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航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在航船舶呢及时的呢发布了禁限航令，同时呢每2小时通过这个一库一图和 CCTV 系统啊，对这个辖区的通航情况呢进行监控。
3: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克亮。
4: 你好袁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球微发布，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的时段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东海一直到华东沿海风力都会明显加大，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

0: 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近日，北京市教委官网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教育惩戒的保障、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了解一下。孔颖，根据细则试行，哪些情况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呢？
3: 好的，雨婷。此次细则试行规定，学生呢如果存在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或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吸烟包括电子烟、饮酒，或者是言行违反学生守则的，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以及有打骂同学、老师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是说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的，以及欺凌同学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的另外一方身体受伤、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包括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校以及老师应当予以制止，并且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呢就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同时呢，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对违规违纪情况比较轻微的学生呢，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是书面的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这个教室内罚站，包括课后教导以及教育惩戒。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老师应该对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并且当场实施。实施之后呢，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方式告诉家长。那么针对小学5到6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反违纪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呢，学生可学校可以针对这一类学生给予不超过1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和教管。那么在法制副校长或者是法制辅导员可以给予训诫，那么可以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等教育惩戒。那么对于情节比较严重的呢，或者是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呢，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留校查看等纪律处分。针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那么对于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呢，学校也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配合家长以及相关的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主持人。
2: 好的，孔颖。
1: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0: 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卷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元。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此刻提示：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台州、宁波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沿海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需做好防台风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八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0: 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0: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2: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

0: 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八号，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局势仍然不平静。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通报称，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萨马拉州色兹兰市。两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泽连斯基透露，由于俄罗斯的失败，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3: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强有力安全保障。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安全保障议题上真的已经得到美国的承诺了吗？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这恐怕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5: 在过去四年多时间当中呢，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这样一些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让美国去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书面上携带的一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保障？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旦乌克兰遭到其他国家打击的话，那美国就要帮着乌克兰去打这个入侵的国家，就意味着美国跟俄罗斯正面的这种冲突或战争。所以呢，从美国来说的话，那不断的做出口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通过这四年多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从乌克兰呢，从欧洲呢大量的收割了美元，那么从商业利益来看的话，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美国的安全承诺呢，那么更多呢，美国是加强对欧洲控制，加强对欧洲盘剥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欧洲呢，能够呢继续源源不断的向美国输送利益，输送好处。
1: 如今在华盛顿，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行动依然可以获得大量支持。七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3: 目前这份法案还需要等待美国众议院结束休会之后审议批准。一旦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可能获得授权，对俄罗斯原材料五大进口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但有俄方专家比较乐观地认为，这份法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沉默法案，并不一定真的执行。在滕建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
5: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极力的想敦促俄乌双方呢达成停火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美国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或者是呢决议，或者是法案，特朗普政府呢改善跟普京的关系，改善跟俄罗斯关系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说能够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至于说要不要牺牲乌克兰，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俄罗斯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善跟普京政府的关系呢，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从美国国会的制裁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意义。到未来的话，可能真正是一个沉默的法案。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7: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8: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 面积呢只有 1.5 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7: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8: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式，实际上12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7: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8: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7: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8: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7: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8: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7: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8: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7: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攻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拉响了海浪和风暴潮双红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静安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上海静安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北部静安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预警级别都为橙色。江苏南通、福建南部静安海域也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回港避浪，沿海民众远离岸边。同时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浙江省宁波、舟山和台州岸段都会在今晚达到红色警戒潮位。上海市、浙江省的嘉兴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也达到了橙色，提醒沿岸民众做好防潮防浪工作，切勿前往沿海的危险区域，警惕海水倒灌的风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总台新疆总站共同打造的文旅综艺。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打通文旅传播与消费链路，同时带动特色物产、户外文旅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8号晚，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报警而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据关西电力公司官网介绍，大范核电站共有4个机组。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核电站反应堆陆续关停，此后又陆续重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以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电影接连上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
0: 这个夏天光影的魅力不止于银幕之内，当荧幕走进城市街巷、海边沙滩、大山深处，当一张小小的票根可以兑换景区门票、美食折扣、非遗体验，电影家正在以无数种可能深度融入我们。

0: 生活，点燃一座座城市的暑期经济和文化活力。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流动的光影盛宴。这几天北京东城区的隆福寺街区格外的热闹，借着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契机，电影加市集特色活动让露天观影、地方美食、非遗文创奇妙地碰撞在一起。市民游客们在逛市集、品美食、看电影中感受暑期的光影氛围。跟随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推动电影走出影院，融入城市街巷，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嘉年华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依托票务平台推出购票立减、合家欢优惠等多项福利。活动期间，北京市在首钢园、798、蓝色港湾等多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3000余个公益点位展映历届百花奖佳作。活动同步打造光影市集矩阵，联动商圈、文旅点位，升级票根经济，延展观影、市集、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
3: 一天一百三十。
2: 隆福寺街区推出电影加市集特色活动，将露天观影、地方美食、文创等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品美食、看电影中感受暑期光影魅力。市民赵连帅：
4: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啊，就比较适合咱们年轻人。
2: 一些市集摊位还推出了以百花奖为灵感的礼包，如云南摊位设计的百花饼礼盒，给阿嬷的情书带火的潮汕无米果等。众多摊位结合电影和地方特色，推出多种优惠折扣活动。隆福寺市集摊位人员林茂杰：
5: 是我们把岭南的文化带来北京，是广东茂名化州的化橘红。我们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跟大家广大的市民有个面对面的这种交流互动的这种机会。
2: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北京市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等一系列电影加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活动期间，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6: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共享啊电影文化，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0: 眼下这样的活动不止在北京，近日河北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作为主题，联动河北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实现观影出游双向惠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了解一下。曲冠华，先来介绍一下河北这个票根互惠活动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7: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早在今年5月，河北就启动了“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加消费行动，同步呢推进了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赶大集、还有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等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呢，这项活动啊福利再加码，就是从8月1号起到10月31号，在河北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呢，都可以凭着这个纸质电影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景区门票优惠的这样一个折扣。那么此次活动呢，遴选了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还有保定太行水镇等河北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那么活动上线之后呢，合作的各大景区啊咨询电话不断，除了本地市民呢，还吸引了周边北京、天津以及山东、河南等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爆的动画电影《八仙》，那么相传呢，里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国老就曾在邢台的张国老山隐居修行。那么这份独特的文化渊源啊，就促成了此次电影与景区的跨界联动。陆续呢，有游客凭借《八仙》的电影票根，享受半价游张国老山的优惠活动。而且在此次活动当中呢，观影和出游是双向互动的。 河北在全省11个市区市以及雄安新区分别遴选了一家重点影城，携手当地的热门景区推行票根互惠的合作，就是公众不但能够凭着电影票根享受旅游门票的优惠，也能凭着景区门票享受观影优惠，这样呢就强化了影院与景区的相互引流和相互赋能，延伸拓展了电影加旅游的消费新场景。那么随着活动的热度攀升，很多景区啊都顺势增加了国风 NPC 互动活动的场次与内容，那么一些影院呢也联动了周边的商户推出购物折扣以及餐饮满赠或者打折等惠民活动，将观影的流量导入到购物、餐饮、娱乐等多元消费场景。嗯，主持人。
0: 嗯，那除了这个票根互惠活动之外啊，这个夏天河北还开展了哪些电影加融合消费的活动呢？
7: 那么说到夏日休闲度假啊，就一定要提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那这里的海边影院打造特色滨海露天放映场景，设置了南区沙滩还有北岸草坪两大固定放映点位，全程呢免费向社区内的游客以及住客开放，很多精彩影片轮番上映，好评如潮。那么露天影院呢拉长了夜间文旅消费时长，温柔的海风伴着流动的光影，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海滨夜间文旅 IP。 那么我们了解到呢，阿那亚露天电影自7月15号开放以来，累计已有近5000人次参与了观影。那我们再来看看石家庄，那这里呢则是将电影加夜市融合起来，打造了6300平米以电影为主题的星夜市集。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石家庄市鹿泉区的露天大屏就准时亮起来，那围坐在一起的观众啊，仿佛就穿越回了那个搬着板凳看电影的那样一个年代。那这里呢，不仅有电影哈，还整齐排布了120辆餐车，有各种地道风味的小吃，香气四溢。另外呢，还有15个由集装箱打造的潮玩打卡街区，游客呢可以看看电影，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等穿插其间。这样呢就是把星空露天电影融入到市集，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电影主题夜游场景，有效拉长了游客在夜间的停留时长，激活了区域夜经济的流量。那在这个夏天呀，银幕里的故事走出了影厅，走进了山水市井，串联起观影还有旅游、餐饮、零售以及非遗体验等多个消费场景，为夏日文旅经济和城市消费升级呢都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嗯，主持人。
0: 好的，徐冠华。
1: 电影不光可以讲故事，还可以讲科学。在辽宁沈阳，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就把特效影院变成了科普课堂，让观众在震撼视听中感受科学魅力，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里收获知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王泽林、江正日的报道。
8: 走进位于辽宁沈阳的辽宁省科学技术馆 IMAX GT 巨幕影厅，超大银幕上的科学探索影像扑面而来，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在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之旅。
9: 今天呢就第一次来看特别大的 IMAX 的这种电影，非常震撼。
8: 今年7月1日至11月30日，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4D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集中展映科学主题影片、红色经典影片及科普微电影等优质电影资源。辽宁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张静华说，希望通过电影来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10: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我们还积极参与了光影科学梦全国的这种巡映活动，那么通过 4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8: 除电影板块外，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还推出多项暑期特色科普活动，液氮云雾、力学实验、模拟火箭发射等炫酷的实景演出深受亲子家庭喜爱，一趟出行就能一次性打卡观影、逛展、研学多种体验。 科普加文旅的融合模式，丰富了游玩内容，也为本地暑期文旅市场积攒了人气与活力。现场观众，
11: 我们看完之后去走访对应的展厅，对于它的知识储备啊都是有提升的，然后在这里的话也学习。

0: 遇到很多课本上没有的。
1: 这个夏天，新疆天南山北的暑期电影市场同样火热，从城市影院到乡村露天，从荧幕光影到非遗展台，多地正在因地制宜推出惠民观影的举措，用一张张票根串联起观影、旅游、美食、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那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光影的故事如何点亮夏夜，拉动消费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了解一下。蒋雪娇，我们来想请你介绍一下眼下的新疆各地都推出哪些惠民观影活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那这个暑期啊，新疆多地市都推出了多项的惠民观影活动，覆盖面非常广，形式也非常多样，可以说也是有效激活了暑期文化的一个消费市场。那像是在乌鲁木齐啊，这个2026年的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呢，也在上个月的20号正式启动了，向全市的消费者投放了有7折的观影优惠券，同时还打通了像是美团呀、大众点评还有猫眼这样的一些主流线上的购票渠道。那市民们只需要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呢，就可以直达活动页面，申领和使用实际上都非常的方便啊。那这项活动啊，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完整的覆盖了暑期观影的黄金档期。那根据数据显示啊，这个活动启动仅一周的时间，像乌鲁木齐的29家参与的影院兑付的补贴资金已经是突破了100万元，同时也带动电影票房的销售超过了376万元。可以说啊，这个补贴也是撬动消费的效果是十分的显著。那当然此次活动啊，不仅是拉动了影院的上座率还有卖品的销售啊，其实也辐射带动了周边商圈的，比方说像餐饮、零售还有休闲娱乐等业态。那好多这个市民在观影之后啊，就会选择在商圈里就餐啊、购物啊、游玩，也形成了这种观影加逛街加餐饮加休闲的一种复合型的消费链条，真正实现了以这个小额的补贴撬动了更大的一个市场，那也为暑期的消费市场是注入了强劲的这个动力啊。那除此之外，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啊，像是昌吉和喀什两地也都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惠民观影活动。比方说像昌吉州啊，它就是面向这个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呢，是推出了专属的福利。在9月前啊，这个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是可以在辖区多家影院是免费观影一次的。那不少考生的家庭也是结伴前往，观影后啊，还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文创产品的消费。那喀什啊，就是聚焦这个基层群体开展的是公益观影活动，他们分批邀请像是基层干部、志愿者，比方说还有这个快递从业者和困难群众是免费观影，在传递这个光影温暖的同时啊，其实也带动了微消费场景的活力，让这个文化惠民与消费是促进了一个双向的赋能。主持人。
1: 是的，天山南北啊，这个光影盛宴也是带动了大家观影热情，同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那除了惠民观影活动之外，新疆在这个电影加多业态融合方面还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2: 说到这个啊，其实像在吉姆萨尔县啊，当地今年也是创新这个公益电影的一个供给的方式，打破了以往像是这种电影是固定在这个村委会的文化广场上放映的这种局限，他们把这个露天放映阵地是迁到了人流量集中、群众夜间休闲高频的这种北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精准贴合了夏季群众们散步纳凉和休闲游园的一个生活习惯，也是打造出了这种湿地夜游加露天电影加北平文化的一个特色场景。那这不仅是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其实也带动了湿地公园周边的比方说小吃、文创还有游乐一些业态的消费，让这个夜间经济与文化惠民也是深度融合。那同时在这个石河子市啊，跟着电影赏非遗的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呢正在火热开展，他们也是创新采用了这种电影加非遗融合叙事的模式，展映像是万童书、守边人等多部优秀的国产影片。那同时啊，在这个周边也是设置了主题影像的展区，还有非遗实物展，以及迷你放映厅，也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那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啊，这个多映的 多个放映小组啊，还将会深入到村镇还有街道社区，让群众其实在家门口就能畅享优秀国。

0: 国产电影，其实也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的零距离，为这个基层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主持人。
1: 好的，蒋雪娇。
2: 光影一路向南，精彩还在继续。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近日在湖北武汉启动了。这场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打造的沉浸式文化盛会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燕燕、王佐夫发回的报道。
3: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武汉粗布展位前，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传承人刘大友：
4: 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粗布，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这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3: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

0: 希望借助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动力。
1: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江西省电影局主办、江西电影集团承办的庚戌红色血脉光影致敬征程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江西全省火热开展。此刻总台记者赵学峰正在南昌的放映现场，马上来连线他。学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正在南昌市新浦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的公益放映点。那么我们了解到啊，从7月份到10月份，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播放电影。那工作人员现在在现场呢，已经搭建好了固定的银幕和音响设备。那么昨天晚上我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有不少居民呢，早早的搬着小板凳前来等候。现场的这个氛围呢，也是十分热闹。值得注意的是啊，观影人群中出现了不少的年轻面孔，然后和青少年群体，一些这个学生呢。趁着暑假结伴前来，或是陪同长辈呢，前来观影。有一位初中生告诉我呀，红色电影虽然没有炫酷的特效，但真实的历史故事、赤诚的爱国情怀是最生动。

0: 三大常态化的融合板块呢，影城还紧扣七夕节点推出了国风的限定活动，八仙 NPC 的现场巡游送福，打造沉浸式的国风氛围，限量的派发有求必应主题冰箱贴等文创周边，同步呢上线消暑甜品绿豆冰，让观众呢可以一站式的体验观影打卡纳福品谈品甜的多重乐趣。那对学生观众呢，影城也提供了更多研学方面的服务，电影院组织粤语配音的活动，让小朋友可以在暑期的时候呢尝试粤语配音，同时感受一下八仙神话的故事。
1: 好的，方雪。
2: 北京的街区市集，河北的山水之约，辽宁的科普光影，武汉的江畔盛会，江西的红色记忆，新疆的大漠风情，还有广东的岭南韵味，可以说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起的是整个中国夏天的光影故事，点燃的是一座座城市的夏日活力。
1: 电影家的融合探索还在继续，这个夏天的光影故事也远远没有落幕，不妨大家走进影院或者留意一下身边的露天放映，也许惊喜就从一张小小的票根开始。
3: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4: 出来去观察，
3: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

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美国的违约情况，应该成立一个专门团队来处理此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他指出，与其干坐着空想，不如仔细观察细节，考虑如何解决问题。佩泽西奇扬还强调。 伊朗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谈判，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和的局面。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 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报道援引一份美国防部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5号致信美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 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气象专家提醒，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时，风雨集中，过程短促；而白海豚移速慢，环流大，影响久，更容易造成持续强降雨叠加，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公众切勿凭以往经验而放松警惕。当地时间9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吉赞的炼油厂实施袭击，并称成功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敌方无人机进入也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 当地时间8月9号，敖德萨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凌晨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发动袭击后，当地出现停电情况，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今天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今天14:30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而取消。中国U17男足与阿森纳U17并列冠军，所有球票即日起全部作废。已购票球迷的票款将于7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退回，无需进行任何操作，请球迷们。 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0: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更多内容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市场分析如何看待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的呢？
1: 好的，云姐。那目前的物价形势呢，在市场分析看来呢，既有季节性因素影响，也有国际方面的短期因素扰动。整体来说的话，物价形势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呢，王青也表示，整体来说，尽管中东局势屡现反复，但前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效应趋于退潮。国内 CPI 同比涨幅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特别是主要受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影响，核心 CPI 同比处于1%左右的一个低位。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岩认为，七月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的回落呢，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是保持平稳的。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也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那么 PPI 呢，在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影响之下，上涨动能持续收敛，但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料等相关行业价格是保持韧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在对中国之声也明确表示，短期的波动不会影响到物价长期向好的趋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这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那么接下来物价指数会保持什么样的前行态势呢？
1: 对于接下来的物价走势呢，像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呢王青也表示，七月份的国际油价上涨会带动八月份国内成品油价格走高，价格同比涨幅呢也许会扩大，再加上当月的食品价格会有一定季节性上行，价格同比降幅趋于收窄，预计八月份 CPI 同比会回升到0.8%左右，但是仍然处于一个低位。那么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表示，下半年呢，国内需政策预计将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呢是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但是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呢，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此外呢，很多市场分析呢也是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的会议，也就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对物价相关政策呢，估计会形成一个相关的利好。具体我们也来听一下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是怎么说的。
3: 展望后市，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积极信号，会议提出加力扩大内需和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支出进度，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服务消费扩容，有望对居民消费形成托底支撑。同时会议明确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兴产业培育，高技术制造业价格仍有支撑，总体将有利于 CPI 和 PPI 呈现温和修复态势，出现显著通胀或通缩的风险均较低。
0: 以上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关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相关连线报道。
4: 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记者也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那么究竟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我们来听记者对

0: 此展开的调查报道。
1: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3: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4: 想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我想效果好点。
1: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5: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6: 它这上写了吗？
7: UV 一就是所谓的。
1: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3: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8: 对，因为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钱没用，那带着那个干嘛？也没钱用。
1: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3: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
5: 就这样，
3: 就反着来的，
5: 就这样，对。
6: 它这能防到啥？
3: 这个大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6: 有那标吗？
3: 没有啥标，大哥。
6: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9: 一般的话都是那个没打勾，这都现在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6: 而且它出厂时候就没打勾。
9: 对，一般标都不是很清楚。
1: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0: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11: 这都是假的。
10: 啥？
11: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2: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我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3: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12: 嗯，
13: 能给我们贴上吗？
12: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3: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2: 可以贴啊。
1: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4: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1: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工程师张琦：
15: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1: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4: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1: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下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16: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17: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18: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CAT 3，
19: 这都不是，这都是这个价格，价格型号。
18: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19: 不是不是，它只是这个架子的。
18: 这是 CAT3。
1: 这是 CAT3。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14: 我们详细选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 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20: 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也应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0: 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那截止到今天的下午3点，白海豚呢是它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于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的凌晨时段，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那预计最大可能是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东海一直到华东沿海风力都会明显的加大。那特别是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不仅如此，白海豚在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之后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那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现在仍然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可能还会出现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准备。对于浙江来说呢，是这次台风风雨天气影响的核心区域。今天到明天早晨，浙江一带的风雨呢也进入到最强的阶段，雨的强度和阵风的强度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我们预计今后3天，浙江东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部地区气象风险很高。浙江东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部地区有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务必要加强防范。而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的共同影响，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暑热天气的范围呢将会继续的缩减，但是华南的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盘踞，闷热还是会贯穿全天，防暑不能松懈。好，天气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严谨。
0: 好的，李可亮。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4: 在去
9: 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测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一句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公众切勿凭以往经验而放松警惕。江苏省气象台今天13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地区将出现1小时雨量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150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今天14点起，因江苏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9号，敖德萨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凌晨对敖德萨地区发动袭击后，当地出现停电情况，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目前抢修工作已开展，供电恢复作业正在推进，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的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美国近期频发 ICE 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7月上半月便连发2起。上述事件发酵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与文图雷拉共同决定，在多数移民执法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做法，但这一决定随即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翻。韩国电力交易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持续热浪影响，韩国电力需求近日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杭州机场今天提前取消进出港航班388架次。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的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10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0: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2: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再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
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3: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4: 行业向心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5: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0: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两百

0: 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2: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快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玲清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地铁列车穿梭于城市，我们早已经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然而地铁空间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其实地铁还有很多玩法。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地铁功能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还能够发挥哪些新的功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2: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5: 地铁站呢

0: 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2: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1: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2: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2: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今人们出差旅游的时候啊，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都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是有消费者就反映啊，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有些模糊，而且这个筛选页面把两类标识混合排在一起，另外就是图标样式相近，这非常让人产生这种混淆的感觉。
1: 譬如说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

0: 经济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1: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2: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1: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2: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0: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3: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第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3: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4: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

0: 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2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最初一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刘婷婷、李浩，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以强台风级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逼近，目前浙江温州洞头受到12级风圈影响。根据当地气象台预报，风力已增强到11到13级。为了防范台风，温州全市已对57条道路采取管制措施。截至15点，全市共转移超90万人，已开放1000多个避难安置点，避灾安置点，提醒市民游客，台风天减少外出，不要靠近海边，注意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12号以后，残余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13号到16号，京津冀、山东北部、辽宁可能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认为，华东沿海和东海需重点防范强风。今天到11号，东海大部、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等地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附近阵风可达15到16级，相关省份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北方相关的省份需要关注台风残涡北上后带来的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已于8月9号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4点其中心位于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1.2度、东经142.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皮鹿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增强。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久尔久列什地国际自由港完成。对此，罗马尼亚方面和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2026年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妈妈，41岁的成都妈妈何欣彤，近日呢以416分初试第一名，成功考取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而她考研的初衷呢，正是为了正在读初中、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孩子上初中之后啊，这个学习压力是增大了，而且呢还有些焦虑和逆反。于是这位妈妈就决定，与其一遍遍的催促孩子，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
0: 对自己挺狠的。何欣彤呢已经离开了校园很多年了，重新捡起英语，还要啃专业课，每天保证6小时以上的学习，一年的时间就成功上岸了，还拿到了2等奖学金。现在呢母女俩还定下约定，将来女儿也要考川大做校友。
1: 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闺女一定也不会差啊。接下来无独有偶，陕西西安一位爸爸同样被女儿的一句话激上了考研路啊。这位爸爸呢今年44岁，叫张志强，常年出差，一年有200-300天是在外奔波。女儿临近中考，他特别着急孩子的成绩，叛逆期的女儿直接回了一句说，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呗。
0: 这位爸爸觉得呢，千句大道理不如一次亲身实践，于是呢当月就报了名。当时还剩5个月的备考时间，本科毕业已经20年了，数学英语几乎全都归零，出差的高铁上听课，早起晚睡挤时间刷题，硬是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硕士 MBA。 之后呢女儿学习态度就明显转变了，成绩也大幅提升。
1: 所以啊，最好的教育呢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要求，而是爸爸妈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是教育最有力量的打开方式。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1: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

0: 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2: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3: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2: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教育厂子就来。
4: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2: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它两层，姚老师的。
4: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3: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2: 我们跟姚老师彻底做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4: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3: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2: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3: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2: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3: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点半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2: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保时捷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3: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2: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3: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

0: 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式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五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屏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3: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叫歌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4: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它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5: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5: 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

0: 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他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1: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0: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1: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0: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2: 那会开朗很多，
0: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2: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0: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1: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0: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旅途新相遇。
9: 高耸的烟囱诉说着往日的辉煌，蜿蜒的铁轨见证着奋斗的记忆。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新中国的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从这里开出厂房，新中国的第一台卷扬机从这里运出车间，共和国工业的初创画卷在这里徐徐铺开。
1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涧西，这里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老工业基地。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今天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采制河南台记者

0: 冉小辉、刘佳。
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0: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0: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2: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史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工车间。
0: 走进中信重工厂史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3: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0: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4: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智能防护领域的一些配套。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5: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6: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得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静好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7: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9: 环保。
10: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0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阿拉格奇还表示，虽然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努力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但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该公司工业安全消防队已将火灾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据菲律宾媒体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报道说，8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及热带气旋叠加，导致菲律宾极端天气，引发强降雨、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0000名民众0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局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场面颇为凶险。尤其让人担忧的是，野火催生的火积云产生闪电，劈向地面后诱发次生野火，导致火

势更加迅猛且走向南侧。目前野火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官员说灭火存在巨大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的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于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登陆，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这一时段还会来关注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2: 浙江省防止已于昨天2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给浙江沿海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啊，温州现在目前的天气其实也是比较多变的。就在刚刚直播前的10分钟啊，我这里是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但是现在呢暴雨已经停了，但是现在就是目前刮的都是一个强风，而且我们能够在现场看到树枝是在不断的这个随着大风不断的在摇摆，而且路面上到处看到的都是一些断的树枝，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交通的指示牌也是掉落在了地面上。那全省层面，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啊，全省大部分有这个大雨，暴雨部分是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浙西和沿海地区啊，也是有分散性的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近海海域，比如说杭州湾有3.5到4.5米的大到巨浪，浙江北部有8米到11米的狂浪到这个狂涛，浙江中部南部有9到12米的狂涛。那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现在也是为橙色。为了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啊，8月9号温州机场是已经取消了8月9号全部进出港的航班，共计291架次，实现了当日零航班的运行。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我们也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办理客票的退改业务。在铁路方面呢，8月9号到8月10号途经温州南站的高76504等多趟列车也是已经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南站的站点正在有序做好退改签的业务。那同时呢，温州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啊，预计台风呢白海豚啊也将会是在这个瑞安到台州温岭一带登陆。为了全力保障白海豚影响期间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那温州瑞安各大商超也是已经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的应急机制，全面做好了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保障工作。我们在采访现场看到啊，温州瑞安市的菜篮子批发交易市场是依旧繁忙，粮油区成袋的大米、食用油都码放的整齐，调味品、速冻食品也储备比较充足，青椒、萝卜、番茄等蔬菜和肉类水产供应充足，不少市民也都前来采购。目前呢，该市场也是已经做好了全天候应急保供准备，若台风的这个态势如果再有升级啊，辖区有物资保障需求的话，也将第一时间响应调配，全力守住民生保供底线，保障台风期间市民的群众的生活物资供应无忧。主持人，
2: 以上呢就是总台记者韩栋从浙江温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1: 再来关注福建，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作为这次福建防台的重点区域，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福鼎在今天上午10点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发布3级暴雨预警。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宁德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报道团队一直都守候在福鼎市闸门社图乡的渔井村进行采访。这里呢是紧挨着浙江的温州，是一个滨海的渔村。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下午4点半左右，现场开始飘起了毛毛雨。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因为从今天上午一直到4点半之前这段时间段，当地的这个天气都处于一个晴好的状态，就在4点半左右开始飘起了这个毛毛雨，但是雨量并没有很大，而且相比于中午，现在现场的云层是有一个明显增厚的情况，而且海边的风力呢也是持续在加强。那目前渔井村是处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个10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 眼下这个时间段呢，正处于一天当中涨潮的阶段，到了六点就是满潮了。能够看到海面上是波涛汹涌，就像一锅煮开的沸水，这些海浪呢是在相互的推闪，拍打在这个礁石或者堤坝上，激起了很高的浪花。那么下午我们还能够去站立的一个礁石的区域，目前已经全部被这个上涨的海水给淹没了，村里也对相关的路段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关闭管控。那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介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福鼎多地将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交通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宁德动车站的 G1679、D3241等多趟的列车都停运了。宁德福鼎浙蓉汽车站全部的班线也停运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对宁德来说，现在这个阶段要加强陆地上的巡查，这也是目前防台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宁德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全市的948处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5000多个高陡边坡进行了监测、巡查和预警。目前全市已经下沉了干部7488人，陆地上的转移群众达到了18999人。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进一步，全面落实抢险救援物资的同时，也提前准备了2274个避灾的安置点，确保随时能够启用，而且各类的抢险队员队伍人员也已经严阵以待，一旦发生险情就能够快速的响应，高效处置。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呢今天也迎来了强降雨过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为了确保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了运营调整。今天开始，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那么目前上海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上海的天气怎么样？
5: 你好，主持人。那么受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上海市今天早晨开始普降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且出现了6级以上的大风。这个大雨呢，造成了浦东、黄浦、长宁、徐汇等地有百余条段的马路下立交积水。有关部门呢，紧急组织这个抢险，确保每处积水点有人处置。到今天下午3点半，仍有70多处积水点，这个均有抢险队伍在处置。那么截至今天下午15点呢，台风白海豚这个中心位置距离上海是290公里，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上海市防汛办呢发布了调令，要求市区水利部门赶在潮位落水期时，加强排水，这个减轻河湖的排水压力，同时呢要求排水部门要全力排水，趁着时间窗口将排水管网和泵站的水位降到最低，腾出最大库容迎接接下来的强降雨。那么白海豚环流范围大，移动较为缓慢，对上海风雨影响时间较长，将一直持续到11号。在这期间上海都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影响最主要的时间呢是今天和明天，过程的累积雨量局部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超过250毫米以上。那么今天呢，上海全域的长途客运班次全部停运，上海长途客运总站、长途客运南站临时关停。今天早晨6点半起呢，上海市内的轮渡全线，上海三岛客运全线，停航，全市的轮渡呢，目前也是停航的状态。那么今天下午3点起呢，上海部分轨交线路全线停运，其余线路的地面和高架区段是限速运行。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傍晚前后，随着台风的登陆，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上海的风雨将再度加强，仍有升级暴雨预警等级的可能。目前呢，上海是黄色的这个暴雨预警。那么明天早高峰期间呢，上海可能出现明显的风雨，预计累积的降雨呢将达到60到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有60到80毫米。你好，主持人。
2: 好的，杨松涛。
1: 随着台风不断逼近，铁路和民航部门也正在积极预案，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班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

0: 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5: 嗯，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4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7: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4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8: 筛选的条件是按4星的筛选的，
7: 4钻和4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6: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4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7: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1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4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6: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5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9: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10: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5星的话就是更

0: 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0: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1: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2: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3: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3: 消费者一定要最初一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子，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据俄罗斯方面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台风快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4点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和影响，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预想、主动避险、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不足1700枚。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披露，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飞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的无人机，很可能是乌克兰军方广泛使用的一种型号。保加利亚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乌克兰大使，双方定于10号会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季西8号就此事回应称，乌方绝非蓄意针对保加利亚，将与保方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事件具体情况。此刻提示，为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今天到明天对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信息。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修改了哪些内容，填补了哪些空白。
0: 地铁站当中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呢？其实啊，多地开始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呢？
1: 云南空中校车上新了，两部高空悬崖电梯如何实现民生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1: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3、2、1，上链接，来吧。
9: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万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 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0: 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9: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1: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波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9: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成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

0: 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快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2: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3: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5: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4: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

0: 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金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2: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0: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2: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2: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行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4: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迎昭的报道。
5: 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6: 平台的这步比原来那步快了很多，原来那步要90秒，第二步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5: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7: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5: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1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

0: 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村民赵苏珍：
1: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0: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两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2: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3: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4: 5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5: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6: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5: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6: 我们已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执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5: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6: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5: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7: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影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5: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佳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十五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7: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10: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三人在谈的是谁都很难的给从卡的门的所有的是所有的忙的给起给сонсогч тандaа өргөсөн сэтгэлийн цэнхэр хадаг солонго урлаг нөвтрүүлэг сонсогч тантайгаа жолгож байн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四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 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

0: 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2: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0: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芳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案

0: 十点，十一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呢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行业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1: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 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5: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4: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5: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 曼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3: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7: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8: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8: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AI 影视城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2: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第一反应是非常出乎意料，但是呢仔细想呢又逻辑自洽，而且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这件事呢发生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之乡啊，我觉得就更不例外。因为首先呢，这个大众认知里啊，这个德清的标签啊是民宿，是绿水青山，是旅游，是地理信息产业。那传统影视资源呢，大家总觉得它地方有点远，还是相对薄弱，包括呢很重要的就影视资源，一个是技术啊，一个是人才啊，各方面按照惯性思维呢，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刚才您说的这个片场啊会有点远。那么虚拟影视基地的这个大概率啊，可能是这个

0: 一般是落地在一些像横店啊，包括北京、上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吕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那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哈。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

体的关注度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

0: 啊，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这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拍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钦，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哈。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钦？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于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

0: 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是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现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什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啊，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1: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言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0: 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1: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松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2: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1: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这件事。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1: 嗯，
2: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6: 上回书说到，延吉大将张天佐，他想离开滁州去找恩师陀陀。他儿子张兴祖眼中含泪，爹，

0: 和我师爷打仗了，我们俩一交手，孩儿一失神，我给师爷来了一枪。什么程度？反正带块肉下来，我出血了。啊？你有那么大本事吗？老人家，您还不知道呢。我在您面前老是小孩，其实我有条宝枪，是老岳家人给的，叫八宝陀龙力拳枪。枪法也是岳家枪，专破九凤朝阳刀，专破他的刀招，所以就把他生了。哎呀，奴才，你师爷一世英名，断送你手，我把你个奴才，爹爹爹。哎呀，我对不起我的老恩师啊。哎，怎么办呢？这心祖啊，不要紧，你师爷的为人我知道，对我很好。既然你上当了，你跟为父走，你我到陀陀面前苦苦哀告，说明原委，我想老人家会收。还收啥呀，都给他一枪了，都结仇了。是啊，老人再原谅不能原谅成功。那这么办，咱回泗水关吧。回不了了。怎么回不了了？副元帅，我那叔叔胡奎叫我们给扎死了。
1: 啊，
0: 断了我的后路，家不能回，师傅都不能去。奴才呀，你让为父上哪儿去呀？就在这阵儿，李善长说话：“张将军，我家主公请你。”
1: 哦，
0: 张天佐点点头啊，是啊，泗水关能去，妥妥的不能去，自己出去上哪安身？我是大元朝官员呐。元朝的皇帝本来就残暴，还能饶了我们，非宰我不可呀！我保大元呢，不是保元朝皇帝，是保的我老恩师。老恩师给得罪了，我欺师灭祖啊！哎，人在矮檐下，智可把头低。徐达耶，我的大师兄啊，我玩不过你，我师父也不是你对手。看来我师父早晚是输在你手。不见朱元璋，看着说什么，推门就进了。来个屋一瞧啊，屋里就仨人。朱元璋在那坐着，旁边站着徐达、项文忠。项文忠过来了：“二师兄，好久没见面了，你受委屈了。二师兄啊，咱师兄弟朝夕相伴，难道这次分开吗？我看你还是归顺吧，贤王叫你呢。”哦，张天佐参拜王家千岁，单腿点地。西王一看有门，哎呀，张将军，免礼免礼，我已经准备好了金庭驿馆，你父子到那安歇，休息几天，养养身体。你想上哪儿去？本王就派人送你到哪儿，就是来呀，送客。就这样，把父子俩送到了驿馆，好酒好饭好招待。项文忠、徐达百般相劝，张兴祖投降西吴王，封为泗水侯。张兴祖在他父亲身旁听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朱元璋问徐达：“元帅呀，妥妥虽然在滁州外打了败仗，可是他的兵力不少，如果在那藏锋养锐，等他羽毛丰满再发兵怎么办？他虎视眈眈的盯着滁州呢，我们要进也不得，要退不得，有何方法退妥妥大兵？甭着急，我已经想好了，都安排好了，很快木门岭退兵。”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西吴兵啊加紧操演人马，是兵精粮足。这一天，朱元璋和徐达正商议军情，旁边作陪的是张天佐和项文。

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我噔噔噔噔跑进来，启禀元帅得知可了不得了，汉牙云托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来报丧恩，元帅老太师妥妥坐骨了。徐达听这话二不发直，半天没言语，再看张天佐和向文忠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起江心断缆崩舟一样，眼泪刷下了。啊，师哥，咱师父故去了，哎呀，快快叫他们进来。好，把他们二人请进来。朱元璋也着急了，就这阵海牙云托进了，手拿哭丧棒，进门先磕丧头啊，磕头一毕，师兄啊，咱师父没了，不能不给你个信儿啊。哦，徐达的眼泪啊哗哗的。再看张天佐抓住海牙不松手，师弟呀、啊、我对不起你们的，我是被逼无奈投降啊。二师哥别说了，事已至此，咱就别提以前的事儿了，师父没了，快说是不是怎么死的。哎，别提了，说这话大概你更内疚了，因为疆场交战被张兴祖扎了一枪，伤势很重，回去之后啊浑身滚烫滚烫的，老说胡话，一个月的光景啊，这请了不少的郎中治病，怎么治也不好，最后大口吐血呀。在临终前他跟我们说，说甭管怎么说，教着你们三个人，他想你们，惦着你们，你们既然已经投了西吴王，他也不埋怨了，只是说能有机会的话，他要是没了，你们看看他。嗯，我们一想师父有这么愿望，我们不能不送信。师哥呀，他最疼的是你，他说我们师兄弟五人就你才高志广能继承他的大业，可是没想到保西吴王，甭管怎么说，师哥你要能脱开身呢你就看看，要脱不开身呢，我们把信儿送到就算了。再看徐达、张天佐、向文忠痛哭失声啊，朱元璋也掉下眼泪了，想妥妥为人呢、啊、不错呀，这个人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只是错保了元朝皇帝，没法劝人师兄弟五人，我说什么呢。哎呀，徐达哭得跟泪人一样，那张天佐跺足捶胸啊，向文忠比他们好一点，为什么？他恨妥妥，妥妥杀死他爷爷，他能不恨吗？可是这阵儿想到好处了，老人已经死了，临死不记仇啊。徐达说，老恩师在我们身上可费尽了心血呀、啊、老来老来众叛亲离，我们三个离开他老人家，哎，对他是致命打击，行祖又给他一枪，太窝囊了。哎，海牙云托，这么办，我一定去吊孝，在他的人面前磕几个头，尽师徒之情啊。好吧，我去。张天佐说，二位师弟，别人不去我也得去啊，我们没送终就对不起他的人家了，师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徐达说，明天早晨准到。海牙云头说，好好好，师哥那我们就走了，死丧在地我们得照顾照顾。就这样海牙云头转身出去了。张天佐把这哥俩送走，回到屋里头啊痛哭不止，哭了一阵。徐达说，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嗯，哭什么呢？师父是诈死完名，根本没死。张天佐擦擦眼睛，哎，师哥你怎么说话呢？你刚才哭那么厉害。哎，我不哭得行，师父没死。向文忠也觉得发愣，师哥你敢说师父没死？没死为什么海牙云托他哭，多丧气啊。嗨，练武人管什么丧气不丧气啊，这是老恩师定的哭丧祭，他要摆丧门阵，要我的性命，跟你们俩没关系。朱元璋一听也发愣了，心想徐达呀、啊、

0: 只有这样，那你可神了，我都不信。徐达说的对不对？太对了，真是老陀陀定的哭丧计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书中暗表，陀陀现在太难了，老太师现在被皇帝挤落的无路可走，对徐达恨之入骨，最后啊用的杀手锏。他为什么想起这个办法呢？这是逼的。前文书我说过，出州外老陀陀带20万兵攻打城池，不但没赢，反而败了，败走木门岭，有不少军卒被抓。西吴兵把这些俘虏弄到一起之后，徐达告诉李善长，你跟他们这么说。就这样，李善长按计行事，给这伙人吃好的喝好的，发放路费，然后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对待你呢？因为呀、啊，两下已经合兵了，按说我们西吴兵乘胜追击，你们的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为什么我不打呢？原因是我家元帅跟陀陀是师徒的关系，人家师徒一商量啊，算了，别打了，两下一合吧。就这样，陀陀太师守木门岭，我们守出州啊，谁也不犯谁，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愿意归顺西吴王，就在这吃粮当兵；不愿意，送你们回北国。两下一合了，可以放你们走。多半是北方人，说不要走，那走吧。这伙人拿着路费都走了，走一路说一路啊，哎，西吴人马和陀陀的兵啊，两下一合了，不打了，所以放我们走了。这传风传来传去，传到大都的监相萨敦耳朵里。萨敦一听说怎么着？他们师徒一合了，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好，平时老陀陀老看我是眼中钉肉中刺，这回我先把你钉子拔了。就这么连夜上书，在皇上面前状告陀陀，他私通徐达，那就是造反了。20万兵手下千员战将，如果不马上铲除，我们大元江山危在旦夕。当皇上的别的不怕，就怕保不住皇位。就问萨敦呢，怎么办呢？怎么办？把陀陀调回来就完了呗，叫他撤兵。皇上当夜把圣旨刷好了，调陀陀带人马撤兵。有人捧着圣旨来到木文岭宣读旨意，老陀陀当时就吓坏了，心想，我按兵不动是有我的想法，你别看我按兵不动，徐达不敢进犯，我就在这守着，他就不敢大兵往前推进，我如果马上撤兵啊，他随后就能杀到国都啊，那个皇上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万岁呀，你怎么不懂这个？你怎么听信小人谗言呢？你也不到疆场看看军情啊，就叫我撤兵啊？我撤兵，朱元璋打的怎么办呢？不行，我呀认可抗旨了，我给皇上修道折本，在折本上说清楚，说我现在木门岭藏锋养锐，目的是各路调来人马，在凑齐之后再打出州。我一撤兵，朱元璋人马往前推进，京城危在旦夕。万岁，你放心，早晚我平灭朱元璋的人。折本送入京城，哪知道皇上一看陀陀不回来，就火了，立刻传下旨意，叫周城府县不给前敌送粮饷，断去粮草，叫陀陀火速进京。陀陀一看就傻了，20万人马，一天人吃马喂多少，断去粮饷等于要我的性命，叫回京。我一撤兵，徐达就得打到大都。万岁呀，这可怎么办？我乃三代托孤老臣，就此一走，我对不起死去的先皇。他思来想去，最后想了一招，我喝出去抗旨不遵了，晚走半个月。 我摆做丧门阵，炸死蛮明啊！怎么办呢？叫海牙云托给徐达送信。徐达听说我死，怎么着他也带着相魂中张天佐过来吊孝。只要他一来，哼，就叫他们三个人死在我的丧门阵内。打好了主意，他告诉海牙云托，从明天起就说为师啊吐血而亡，我呢躲到金千山的三皇庙内，营中之事托付你们两个人，全营人呢全换上校服，降半旗，换素旗，旗杆用白布都裹上，然后高搭灵棚准备棺椁。你们俩记住了，假戏要真做，然后给你师兄送信，就说我死了，叫他过来吊孝。只要他来，我就要了这小奴才的性命。老恩师啊，这个办法倒好，不过太丧气了。你看，高搭灵棚，全军吊孝，这，哎，不管这些。可是老人家，皇上叫你回京，要这样的话，不要拖延时间吗？万岁怪罪怎么办？不要紧，顶多晚走半个月。我要是杀了徐达，我回京城面呈圣上，我想圣上会将我饶过的。好吧，我们按您这办吧。第二天起，妥妥躲起来了，营中都知道啊，老太师死了。哎呦，这军兵还真哭真难过。为什么？妥妥虽然治军很严，但是爱兵如子啊。哎呀，营中一片哭声啊，将范旗挂肃范，尤其是海牙云托披麻戴孝，一切都安排完了，就这也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可不是一天就办成的。你想啊，又是将旗又搭灵棚整棺，他一天能完吗？好几天的功夫整利索了。然后俩人骑快马到滁州报丧。徐达告诉他俩，行，明天我就到木门岭参灵吊孝。两个人呢心里高兴，脸上不带出来，离开了滁州。哎呀，乐坏，告诉咱师傅徐达到木门岭，行，快走。俩人走了，然后徐达告诉那师兄弟两个人，赶紧准备孝衫吧，咱们都换上吧。朱元璋说，既然你知道老陀陀是诈死蛮名，你去有危险怎么办？不要紧，我都安排好了。简短接说，到了次日天光刚一放亮，点齐三千人呢，保着师兄弟直奔木门岭。来到木门岭，远远就看见海牙云托带着将官迎接。海牙云托一看，哎呦，徐达来了，太好了，咱师傅也得信了，只要他进灵棚，哼，准死无疑。两个人呢咧着嘴过来了，哎呀，师兄啊，你辛苦了，走吧，进营吧。哎，二位师弟呀，别看我和老恩师交战，心里头跟他还是近，他这一坐骨，我这一夜也没睡，我太难过了。我得下马步行到灵棚。不，还挺远呢，你就骑马进去，哪能呢？不行，我这就下马。说着，左手一扶马头，右手一扶马鞍子，右脚往下一带。就在这一阵儿，就看徐达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眼睛一闭，哎呦一声，扑通，摔在地下。倒那块儿，人是不知，牙关紧咬，嘴角上有白沫子啊。张天佐、向文忠、海牙云托都吓坏，哎，大师哥你怎么的了？大师哥，哎呦。向文忠说，师哥你怎么的了？快找先生。中军官时间不大，把军医找过来，就在道旁给针针脉，翻翻眼皮，摸摸心窝，不重，他这是啊悲痛过度， 连日来又劳累，昏过去了。这么说吧，养个三四天准好，不过现在得歇一会儿。张天佐说：“既然这样，哎，二位师弟啊，师兄昏过去了，我们也不进去了，我们就在这儿安个临时营盘，叫师哥歇一歇，明天建好了就去，怎么样？”向文忠也说：“哎，太巧了，你说师父刚刚故去，师兄又得了癔症啊，真是叫人着急。”海洋云陀一看徐达病挺重，好吧，那师哥就先歇着吧，就这么的安个临时营盘，派军兵把守，徐达给送到寝帐，这哥俩守着。海牙云陀赶紧跑进自营盘，干嘛？偷偷的到三皇庙给师父送信。本来今天准备好了，灵棚周围是刀斧手，四周围又挖好不少陷坑，老陀陀准备马蹄兵刃，一旦徐达一到，那是层层关口。你这么说吧，徐达参灵吊孝，你不能带不少监官吧？师兄这仨人，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只要来到营里是非死不可，都准备利索了。徐达病了，老陀陀一听这个泄气呀，真病假病，确实病了。哎呀，面似黄前纸，唇如电液星，师哥摔得也挺重，我们亲眼看，要不然还不信呢。嗯，那叫他多活两天，好吧，你们去吧去吧，别来了，别让别人知道。书中暗表，军卒将官呢、啊，都不知道陀陀是诈死瞒民，那可真是哭声一片呐、啊！谁看也得说是真的。到了第二天，海牙云陀来到了西吴的大帐内，来看师兄。一看徐达坐起来，在那喝粥呢。师兄，怎么样？哎呀，好多了，师弟呀、啊，哪有这么巧的？我就是觉得身体没劲儿，这腿呀、啊、有点不会动，我一会儿下去溜达，明天好了我明天去，后天好了后天我准到，明天不去后天准到，死伤在地，我哪能不去，我都急死了。哎，俩人挺高兴走了。第二天来了一看，哎，徐大比昨天还好啊，脸上有点光了，拄着棍子在这帐篷内溜来溜去。哎呀，师哥怎么样啊？啊，今天可好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演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风趣，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徐达大马步行到灵棚，左手一扶马头，右手一扶马鞍子，右脚往下一带，就在这阵儿，就看徐达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眼睛一闭，哎呦一声，扑通，摔在地下。早那会儿，人是不知，牙关紧咬，嘴角上有白沫子，军医就在道旁给针针脉，翻翻眼皮，摸摸心窝，不重，他这是啊，悲痛过度，连日来又劳累，昏过去了。这么说吧，养个三四天准好，不过现在得歇一会儿。就这么的，安个临时营盘，派军兵把守，徐达给送到寝帐，这哥俩守着。海牙云陀赶紧跑进自营盘，干嘛？偷偷的到三皇庙给师父送信。本来今天准备好了，灵棚周围是刀斧手，四周围又挖好不少陷坑，老陀陀准备马蹄兵刃，一旦徐达一到，那是层层关口。你这么说吧，徐达参灵吊孝，你不能带不少监官吧？师兄这仨人， 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只要来到营里是非死不可，都准备利索了。徐达病了。老陀陀一听这个泄气呀，真病假病，确实病了。哎呀，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师哥摔得也挺重，我们亲眼看，要不然不信呢。嗯，那叫他多活两天，好吧，你们去吧去吧，别来了，别让别人知道。书中暗表，军卒将官呢、都不知道陀陀是诈死瞒民，那可真是哭声一片呢、谁看也得说是真的。到了第二天，海牙云陀来到了西吴的大帐内，来看师兄，一看徐达坐起来在那喝粥呢。师兄怎么样？哎呀，好多了，师弟呀、哪有这么巧的。我就是觉得身体没劲儿，这腿呀、有点不会动，我一会儿下去溜达，明天好了我明天去，后天好了后天我准到，明天不去后天准到，死丧在地，我哪能不去，我都急死了。哎，俩人挺高兴走了。第二天来了一看，哎，徐达比昨天还好啊，脸上有点光了，拄着棍子在这帐篷内溜来溜去。哎呀，师哥怎么样啊？啊，今天可好多了，你别累着，不着急。俩嘴说不着急，心都急死了。心的话，我师父在山上等听信儿。那你明天，明天我准到。好好好，就这样，俩人走了。转过天来，哥俩挺高兴，事先半夜通知了陀陀，说今天徐达准来。好了，陀陀告诉哥俩注意啊，都准备好。哥俩来到帐篷，没等进门呢，就看门前站有十来个人，一个在抽着呢。嗯，怎么的了？
3: 哎呦，二位将军，你快进去看看吧，我家元帅病重了，要不行了。
0: 好，俩推门进来一看，可不是吗？徐达躺在床上，二目紧闭，牙关紧咬，直溜溜在那躺着。如果不仔细看，以为没气儿呢。
3: 师哥，你怎么样？
0: 半天的功夫，徐达微睁二目。哎，师弟呀、我也是着急，我寻思腿脚不好使，我勤溜达点儿，哪知道，哎，你们昨天走了。
3: 也不怎么，我就昏过去了。
0: 这阵儿向文忠进来了，二位师弟啊，别提了，你们别再来了。师哥又昏过去了，刚才呀、有先生给扎了好几针，就是针灸啊，扎好几针这才缓过来。你看看师哥这啥样，你看两腮都瘫去了，太阳穴都瘪了，不行。哎，三师弟不要多说。哎呀，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明天好了，我就去。师哥，您多养着吧，明天能好吗？这时先生过来了，不要紧，三五天，五天就差不多了。汉牙云陀说：“师哥呀，现在我军中没粮，能不能请西吴贤王兼点粮啊？借七天就行。”为什么军中做粮饷了？老陀陀的意思叫这两人出头，徐达怎么得跟着粮，只要给个七八天粮，哎，我把徐达置于死地，我就回京交旨。徐达听这话点点头，你们派人找西吴先王去吧。到西吴王呢一说，朱元璋说行，你别看我们是两国队的仇敌，私交不错，我们元帅是你们元帅的徒弟，应该尽孝，给十五天的，给伯去十五天的粮饷。哎呀，海牙云陀高兴，心想我是不是真高？哼，要徐达的命，还得跟徐达要粮食吃。等到了五天头了，徐达病刚见好，说走吧。第六天又病重了。第七天病好了，第八天又中了，就这么反反复复，始终也没进木门岭的元朝军营。一晃半个月， 海牙云陀也觉得不是滋味了。两个人半夜来到三皇庙，老恩师啊，这徐达这病反反复复的可是半个月了，能不能是装病呢？哎呀，这才叫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呢、啊。哎，这是沾事则迷呀、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徐达比我心眼还多，我诈死瞒名，他能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他怎么就在我的营门？他病一号半个月，小奴才，你跟我动心眼儿？好，今天天亮，我派人就把他杀了。不就三千人？他们师兄弟三人吗？海亚云陀，我呀，也别装死了，走。爷儿三个研究到天光大亮，他回到中军大帐，刚想换衣服，守营门的军卒噔噔噔噔跑进来，报启禀。你看吓坏了，怎么坨坨在这呢？老坨坨说，抱着何事？你老人家，嘿，说，钦差大人奉旨到。哦，好，本帅这就迎接。海牙云陀，快换旗号，叫军卒把这孝衫都脱了，你们俩换衣服。哎，是啊，你穿着孝袍子能接钦差吗？赶紧的把旗也升起来，旗杆上白布走下去了。呵，叫军卒把这请麻绳子也摘了。这弟兄两个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老陀陀衣冠整齐来到营门外，一瞧来人，认识谁呀？监相萨敦的门生叫纳尔汗，后边呢抬着香笼，上有玉封。陀陀紧走几步，抱拳拱手，哎呀，不知钦差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啊，陀陀老太师，鞍马劳乏，辛苦了。钦差大人，里边请。元帅请。就这样，让到中军大帐，排摆香案，把香笼放在外边。唰啦，打开圣旨。哎呀，老太师，接旨。吾皇万岁。万万岁，方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登基以来，蒙清辅佐，扫荡烟尘，自朱元璋聚众造反，已称心腹之患，朕命清带兵征剿，限期捉拿归案，清有负圣恩，先按兵不动，后与叛臣徐达勾结，企图造反，犯灭门之罪，本应杀斩，念卿素日功劳，特赐三班朝典，任卿责之，钦此年月日。啊，陀陀听说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无冰啊，脑袋嗡的一声，霎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天哪，万岁要赐我死。刚才大家听清楚了，圣旨说很明白，原来你有功，我叫你平灭朱元璋，开始按兵不动，后来和徐达合兵，既然要造反，就犯全家该斩灭门之罪，念你往日功劳，赐你三班朝典。三班朝典什么呢？刀子，一条白绫，三杯鸩酒。哎，你是复读还是抹脖子，你上吊，任你选之，现在就得死。你想老陀陀能不着急？他忠心耿耿为大元朝啊干了一辈子，最后落这么个下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老陀陀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 仆从坐地下半天没起来，海牙云陀急忙来到接近，扑通。

0: 你不能领三班朝典，冤枉啊！老恩师啊，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您对当今天子忠心无二，可言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人家，你不能领啊！孩子，行。在一旁，钦差说话了：“怎么还想造反吗？万岁可有口旨啊？如果造反，定派兵张角。”海牙冤托说：“钦差，你们不许血口喷人，都是你们进谗言，与我们什么关系啊？”老头头，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不死，哪位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哪位不孝？你可是忠臣呐！托托说：“好，我是三代托孤老臣。想当初皇上年幼之时，跪在我眼前，管我叫相父啊，何等殊荣！”大元朝江山千斤重，我应该担800斤，我这么大岁数也该死了，活着也没什么用了。可现在我若是不领死，等于抗旨不遵，正中奸臣之言。说反了，我真成了反叛，临死也落个坏名声。可是我现在临死呢，叫皇上明白谁是奸臣，谁是忠臣。老人家，你不要多言，臣接旨。说声接旨，站起身来，回到了寝帐，摘盔卸甲，脱下征袍，换上了一身素服，二次捧着盔铠甲胄宝剑，来到了帅堂上，把东西放在桌上，把扭头狮子烈火大印、元帅印也放在一旁，一点手叫过海牙云托，两个人磕膝盖荡脚走，跪趴在虎案前，手扒虎案。老人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徒儿，为师一辈子收了5个徒弟，要说文武兼备者是你的师兄徐达呀，为师都不是他的对手，恐怕元朝再无人和他论议雌雄。为师死了之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和他为仇作对。你们两个人带着我的盔甲大印回到大都，将大印交给圣上，然后你们辞官不做，回归故土，务农为业，荣华富贵千万别沾了，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我在临终前有你们两个在身旁，就算尽孝了。我的话千万记住，不要难为你大师兄，不要把仇记在你大师兄身上。我死是死在奸臣之手，自己说我和徐达斗智，师徒相斗，这没什么，我就是输了我也认了，可是我这么死确实冤。孩子，记住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了，好吧，起来，闪开。老人家，您死太冤了，不值得。您这一辈子在疆场驰骋，没有马革裹尸，到死在皇上圣旨下，您可太冤了。要不然杀钦差。这钦差听这话，吓得嘚哆嗦了，哆哆说：“住口！”不许胡说。他这么一讲，那钦差又有能耐了。我告诉你，坨坨，你胆敢抗旨不遵，万岁不会饶你的，不要尔等多言，我自有办法结束我这辈子。来，将三班朝典抬上来。有人把玉香
1: 抬过来了，起下方条，叭把盖打开，三样东西：七尺长的匕首，干嘛的？抹脖子的；七尺长的白绫，上吊的；还有鸩酒，鸩酒甭多，你就喝下一滴，马上绝气身亡，七窍流血，剧毒酿成。老陀陀看了这三件东西，虎目之中泪水之滚啊，一伸手端起这杯酒来。老人家看了看玉酒，啊，万岁呀，臣不能尽忠了，万岁呀，老臣冤枉啊。老太师就想掩阵而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耳边有人喊了一嗓，这嗓又尖又亮，特别刺耳，穿透力特别强。老太师不要喝，我家元帅到。啊，什么人？就这边，哼，从外边窜进个矬子，身高不够五尺，长得骨瘦如柴，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英文高拉三叉四股叶，鬓边戴青龙球，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胸雷狮子棒，灯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丝纶大带，往个猫耳朵上边一滴溜，下边一耷拉，下边骑马叉都当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两个眼珠滴来回乱转，背背一顿鲨鱼棒。啊，什么人？哎呀，老太师，我在徐元帅帐前听差，我叫徐芳。你来做甚？我家元帅来看见了人家了。什么？徐达来了？是啊，在哪儿呢？被堵在帐外不让进来。好，海丫，传我的令，叫徐达小儿进来。是，时间不大，只见徐达、张天佐、向文忠三个人走进大帐，一抬头瞧见老恩师，徐达鼻子酸，眼泪刷下来。恩师在上，弟子徐达给这人家磕头了。张天佐、向文忠跪在左右。徐达，我来问你，前者我请你，你为何不来？今天我不请，你为何自己又到了？老恩师，前者你是假死，是诈死瞒名，今天是昏君要赐死，你要真亡，老人家我怎能不来呢？你是真高啊，看来我这点本事你是都学会了，学会了没干别的，你对待你老恩师来了。老人家息怒，我也是出于无奈啊。老人家，您诈死瞒名，为的是将徒儿诓进来要我的性命，我明知是计，我不能往死地方走，我死的不值得。可这次我知道钦差一到，您的命就没了。老恩师，我有一言相劝，望你能听。说，老恩师啊，您为当今皇帝费尽心血，劳尽神思，最后换的是一杯毒酒，一把钢刀，一条上吊白绫，您不寒心吗？您应该寒心啊。反之，那小人奸佞，他们作威作福，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你偌大年纪还受风霜之苦，刀枪之罪，像这样的昏君你保他何用？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人家如果能 投靠西吴王，我保您一子并肩王。如果不愿意保西吴王，您可以退归故里，赏你良田千顷，奴仆金银，颐养天年。徒儿我亲自把你送到北方，望老人家思之，千万不要进狱中啊！你就是死了，谁知道？你死了，皇上也不会觉得他错了。像这人，乡臭不分，忠奸不逢，你保他何来？师父，我们师兄弟三人救你来了。坨坨嘴没说，心里头明白，徐达这条路走得对。是啊，徐达跟我一样，最后结果也不是如此吗？好吧，徐达呀，你说完了我也听明白了，不过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认可死在皇上的三班朝典下，也绝不想再投二主。你呀去吧。天佐呀，哎，原来我想不通，你和文忠做的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徐达、张天佐、项文忠三个人走进大帐，瞧见老恩师。徐达鼻子酸，眼泪刷下来。老恩师，您为当今皇帝费尽心血，劳尽神思，最后换的是一杯毒酒，一把钢刀，一条上吊白绫，您不寒心吗？您应该寒心。反之，那小人奸佞，他们作威作福，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你偌大年纪还受风霜之苦，刀枪之罪，像这样的昏君，你保他何用？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人家如果能投靠西吴王，我保您一子并肩王。如果不愿意保西吴王，您可以退归故里，赏你良田千顷，奴仆金银，颐养天年。徒儿我亲自把你送到北方，望老人家思之，千万不要进狱中啊！你就是死了，谁知道？你死了，皇上也不会觉得他错了。像这人，乡臭不分，忠奸不逢，你保他何来？师父，我们师兄弟三人救你来了。坨坨嘴没说，心里头明白，徐达这条路走得对。是啊，徐达跟我一样，最后结果也不是如此吗？好吧，徐达呀，你说完了我也听明白了，不过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认可死在皇上的三班朝典下，也绝不想再投二主。你呀去吧。天佐呀，哎，原来我想不通，你和文忠做的对。天佐，你跟薛达保着朱元璋将来能成其大业，好啊，好好的 跟你师哥他们干吧。文忠啊，我对不起你，当初在和韩灵儿征战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员将是你的爷爷，因为我传令，你一家死了30多口，我总觉得对不起你。可是火药没肉买呀，今天我一死，你也算给你爷爷报仇了，可千万别记恨师父啊。保安师，孩儿不敢，须打跪爬半步。老师，您不能这么的，徒儿可不能眼看您这么死啊。你们都给我起来，别惹我生气，起来。不，我不起来。徐达，哎，你看那谁啊，徐达一回身，老陀陀把这杯酒一扬脖咕噜进去了。喝，徐达一看后边没人，再有的啊，恩师，哎呀，全晚了。再看老陀陀喝下鸩酒之后，往这一坐，跟木雕泥塑一般，一会儿药力发动，老人家就觉得五虎六脏像着火这一样，时间不大气绝身亡。徐达匍匐在老人身上是放声痛哭，外边呼啦竟然有20-30名见过，个个拿刀持枪。徐达，我们要你的性命，给老太师报仇。还这几人一下子把剩那3人给围住，如果没人制止，徐达也好，张天佐、向文忠都得死在这。海牙云陀一看不好，急忙大喊一声：“住手！都躲开！”啊，二位将军，怎么意思？哎，你们呐，别这样。老师的遗言说得很清楚，此事不怪徐达，是万岁赐他死的，是受奸臣所害。望你们放了我的3位师兄，放他们去吧。
0: 这
1: 怎么？难道我们的命令不听吗？老师刚死，你们就不听我们的？
0: 是，二位将军，我们难过呀。
1: 众人话都撤走了，徐达站起身来，擦擦眼泪，把征袍脱下来给老人盖在身上。他想找钦差，把钦差宰了，再看钦差啊，倒霉影。哎，二位师弟，我们呢回去了，你把老人承认起来，等到老人回北国的时候，我们送一送，好吧？书要剪断，给老陀陀承认起来，一切准备好了，准备灵车。随后军队也是拔营起寨，陀陀太师的尸体运回家乡。在走的时候，徐达领着众将护送出去30多里地，师兄弟才洒泪而别。再说徐达惦记着滁州城啊，走出来半个多月了，赶紧带着3000人回到滁州，来到滁州城内，直接奔王府。来到迎安殿一看，朱元璋正在那犯愁呢，在屋里转。哎呀，主公，哎呀，我的元帅，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他把我急死。快请坐，请坐，请坐。出什么事了？别提了，南汉王陈友谅派人下书，定于8月15在乱石山设摆兴隆会，叫所有的反王都参加商议攻打元朝的事儿。如果哪路义军不去，就群起攻之。
0: 啊，
1: 那么你答应没答应？不答哪行，我答应了，给回书了。哎呀，常言说得好，酒好酒，宴如好宴。什么叫兴隆会呀？那就是鸿门宴呐。主公啊，你把详事跟我说说。另外军师呢？军师也走了，我没有出主意的了。这可糟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汉王陈友谅自从五科场结束之后，呵，攻城破寨，势力非常大。你别看朱元璋到现在跟南汉王没法比，人马战将地盘均比他多，这南汉王就想啊，横渡

石山呢？因为乱石山呢有一个头领，谁呢？正是在滁州城下被朱元璋人马打跑的李德才，张占川那个谋士。这个小子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好计没有，那故东道毒水才多呢。他领着几千人占据在乱石山，陈友谅就想，怎么能把朱元璋置于死地呢？他选来选去，选好乱石山了。这个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地势险峻。就这样，他派人和李德才商量，我想建地盘，将来给你拿钱，给你拿城池换，干什么呢？将朱元璋治死。李德才正愁着几千人没有靠山，如果没有靠山被人突来怎么办？得了，我把几千人给你吧，我就投靠你了。陈友谅一看李德才有用，封为谋士，大兴土木，盖了个百梁楼啊。这个百梁楼啊底下都掏空了，酒宴前刺杀朱元璋，毒药酒药死朱元璋，四周围设有伏兵，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一起攻打，一切准备完了，叫他的谋士李德才到滁州下书。来到了滁州，朱元璋把他让进来，寒暄已毕，李先生到这有何贵干呢？哎呀，朱贤王，我奉了我家陈千岁之命，特来送请柬来下书来了，连书信请柬都递过去。朱元璋拿过来打开一看，暗暗的吃惊啊。朱元璋多聪明啊，心想酒好酒，宴无好宴，什么叫兴隆会啊？这是鸿门宴，上面写得好，朱王兄，我于八月十五请你到乱石山百梁楼赴兴隆会，共同商讨灭元大事，如若不去，我必带王兄玉帝前去征剿。下边陈友谅年月日，不去我打你，是连请带要挟呀。朱元璋明白，这冲我来的啊，他联合各国反王对待我，怎么办？他把信递给了张玉，张玉看了看，冲朱元璋摇摇头，意思你别答应。朱元璋心想，不答应行吗？我要不答应，他们该说了我没有反元诚意，找个借口就许带人攻打滁州，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嗨，就是龙潭虎穴我也得去，别让吓到。想这忙说，好吧，本王八月十五带众将准到。哎，贤王千岁，朱千岁可有言在先，乱石山地面狭小，不能带将，因为各路王爷都到了，人多事儿多，要是一旦打起来反为不美，故此贤王千岁只准带两个人，多了不行。朱元璋一听，什么？带俩人？俩人一个马童一个随从。哎，这怎么？难道千岁不敢去吗？好，把这信翻过来，签上自己名字，拿去吧，随后我准到。哎，好好好。哎呀，李德才高兴啊，任务完成了，转身离滁州回去给陈友谅报喜去了。朱元璋急忙找来副元帅张玉，又请来刘伯温，就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伯温高颂道号乌梁天尊，我已经有耳闻，说是陈友谅和李德才合兵之后，在乱石山大兴土木，修个百梁楼，我可不知道什么事儿，闹了半天摆的什么兴隆会呀、啊？哎，这是鸿门宴。主公啊，我呀，我得离开滁州，我走一趟，一是打探打探陈友谅他们定的什么阴谋诡计，更主要的，想胜陈友谅，必须有六爷常遇春。

还有呢，是常遇春手下败将，只有他来才能把他降服。哎呀，军师啊，你要能找着我的六弟可太好了，能找到吗？哎，会找到的。我要走，不行。元帅在木门岭外扎兵，你再走了，本王心里没底。不要紧，据我算计，徐元帅马上就回来了。军中之事，请张副元帅代劳。张玉说：“好，你走吧。”刘伯温走了。不久，徐达回来了。朱元璋就把8月15去赴兴隆会的事儿说了一遍。徐达心里非常沉重，他明白呀、啊，如果陈友谅没有充分准备，不敢叫我们去。他深深知道。我们取下荆襄九郡，大败坨坨20万兵马，陈友谅敢用鸡蛋碰石头吗？那还不说呢，乱石山地势复杂，只允许去3个人呐、啊。我有通天本领，我到不了主公身旁，我怎么保他呀？那朱元璋当初啊是放牛娃，现在可不是放牛娃了，也不是黄教寺当小和尚时候了，那命不值钱，死就死了，伤就伤了，现在那叫一国之君呢，有3长2短的，军中就得乱，这可怎么办？说不去不行，去怎么能够叫主公万无一失呢？这徐达可动开脑筋了，眨眼之间快到8月15了，他先把徐芳叫到眼前，就是金面相兽侯徐芳啊，徐将军，你辛苦一趟，先到乱石山打探一下，看看他们竟搞的什么鬼，设的什么埋伏，找机会给本帅送信。遵令，徐芳走了。过了3天，开始点兵，点鼓巨将，众将披挂整齐，两旁站立。徐达说：“众位将军，我们马上啊要奔乱石山，保主公去赴兴隆会。可是这个兴隆会十分危险，陈友谅联合各国反王，想将主公置于死地，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拼死命冲进乱石山，要将主公安然的救回来。”我可要派将了，派到谁可要尽职尽责。大家说你派吧。吴真老将军听令。哦，元帅，老将军呐、啊，别人不行，就得你辛苦一趟了、啊。你呀、啊，脱下这身衣服，打扮成家将模样，随主公去到兴隆会上，要见机行事。我明白了，不求打胜仗，只求主公安然无事。我懂，换衣服去。哎，吴真下去，又叫过打虎将军江忠。元帅，江忠啊，你改扮成马童，给主公牵马坠镫。要记住，人不离马，马不离人，不许贪酒，不许贪睡，时时注意兴隆会上的情况，一旦动起手来，有个风吹草动，赶紧给吴老将军和主公将马匹送到。遵令。你再说一遍。哎呀，元帅，不用说，我明白。有我命在，有主公在，我要死了，那就没办法了。哎，不要说这不吉利话。你放心吧，我走了。他也下去改扮成马童。两个人都收拾好了，朱元璋也换好了衣服，徐达亲统10万人马呀，令召于金彪、胡大海、花云龙、花云虎以及李勇、李猛等人呢，号炮连天，离开滁州，直奔乱石山。一路上派下远探、近探、流行探，距离乱石山相隔10里地，路旁有人过来了。哎，前面干什么的呀？

0: 停，后队扎住啊！我们是西吴王的人马，来送主公到乱石山赴会，干嘛？开会来了，开军事会议来了。哎呦，诸位辛苦辛苦。我家千岁有令，因为这次乱石山呢，来了很多王爷，人马不能带进山，只允许三个人。嗯，好吧，你等会儿，跟元帅一说。徐达知道啊，当初朱元璋答应了，主公啊，我们就送到这儿了，我的兵就扎在这一带，看着没有？这是南山口，据我知道，进乱石山必走南山口和北山口，就这一条道，周围道路恐怕都是羊肠小道，也许没有道路。只要是里边有了动静，你往南山口杀，或者往北山口冲，我派人打他。朱元璋啊，有点轻敌，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呢？老陀陀如何？多厉害呀！20万人马，我们都给他打败了，48辆奔雷铁叉车也归我们一多半。想当初取襄阳之时，没费吹灰之力。陈友谅，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是一个草寇吗？你奈我如何？他有这个想法，糟糕了。就这样，君臣分手。再看，三匹马顺着这条山道，一直奔乱石山内走去。离山口越来越近了，就看远处山头上旗幡招展，浩带飘扬啊！山头之上，营房挨营房，帐篷挨帐篷。哎呀，这四周有伏兵啊！再看里边，路旁搭着芦席棚，这席棚子呢，里边都有军卒在那一站一站的往里送他们。书中暗表，陈友谅就在山口旁的席棚等候。不但他在这，还有几路反王在这陪着。此时陈友谅洋洋得意呀、啊，心想：朱元璋啊，你要不来，算你走字儿；你要来，今天乱石山就是你葬身之地。哼，这次我在百梁楼的宴会上有毒药酒，楼下边有伏兵，山里有火炮，有数百个石滚子，朱元璋你就泪生双翅，你也飞不出乱石山。就这阵儿，军卒单腿点地报，启禀千岁得知西吴王到了。哦，赞叹再报，是军兵下去。哎呀，众位王兄玉帝，来来，随本王去迎接西吴朱千岁。是，大家慌碌都站起来，来到外边一字排开，抬头一看，朱元璋等人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朱元璋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外罩红罗袍，肋下悬剑，德胜沟鸟船挂着大枪，在他左边有个老家人。哎呦，一看这老家人呐、啊，干巴巴的，看那意思瘦的一阵风能刮倒，头戴青布甩头疙瘩巾，身穿又肥又大的青布袍，也不知道怎么那么肥的，腰系丝绦，这个不利索，脚穿着鞋像船一样，青布鞋，往脸上看皱纹堆垒，瘪太阳，高颧骨，缩腮帮啊，哎呀，这褶子像核桃纹一样，干巴的连这耳坠啊，耳坠这块都抽巴了，搭了个大眼皮，一点精神头没有，在马上逛荡逛荡逛荡。哦，西吴王就带这么个老东西来呀、啊，太好了。陈友谅心的话，嗯，朱元璋啊，这回你可找死呢。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荣美中心苏
2: 广播。

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苏顺清把刘墨林的鞋子脱下来，轻轻地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用银匙喂了刘墨林两口水。刘墨林示意地咂了咂嘴，翻身向里睡得越发沉了。苏顺清偏身倚床，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这正是孟夏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一丝风没有，也听不到虫鸣鸟啼，只不远处池塘边偶尔传来一两声咯咕蛙声，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江源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将清幽朦胧的沙漠悠悠洒落下来，层层叠叠的树屋院中的照壁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黑黢黢的阴影下一切都看去影影绰绰，若隐若现。蹲踞在那里的石桌、鱼缸、盆花和假山石仿佛在无声的跳跃，随时都能扑出来咬噬毫无防备的人。沉闷的带着颤音的五炮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隐隐传来，惊醒了误作痴妄的苏顺清。他站起身来，幽灵一样在昏艳欲灭的烛影下踱着，呆滞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向远处望着，口中喃喃自语着，似梦呓一般恍惚：
2: 我身子虽下贱，心也贱，我七岁丧母，十岁丧父，头插草标，自卖自身，我是孝女，妈妈是个娼妓，可她幼年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并不逼我卖身。墨林呐，给你时我是干净人，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诸般皆会，我是才女，皇上有旨一除贱籍，我本来能跟你熬出头，做个一品夫人。
1: 他踉跄着踱至窗前，黄黄的月光照着他苍白的脸。
2: 可现在还有什么？牛郎肯要不洁的织女吗？我想不到苏顺清竟有今日，不成鬼也不成人，心如天高，命似纸薄，岂知我饶不了你，阴司里与你分享。
1: 苏顺清脚步蹒跚着回到案前，抖着手拿起那把湿扇，茶归二字在灯下显得那样的刺眼刺心。他吸动了一下嘴唇，没再说什么，就着烛火燃着了，直到扇烧尽了才丢了下去。接着苏顺清打开装帘匣子，取出一个小纸包，将里头的药抖进酒杯，破了水，又深情注目了一眼齁齁酣睡的刘墨林，一仰脖子便吞咽下去。他忍着脚痛，合衣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剧烈的腹痛痛苦的他伸直了腿，又蜷缩成一团，到死他也没有呻吟一声。 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宿醒未尽，只觉得口干舌燥，便连声要水，连着叫了几声没人应声。刘墨林坐起身来，犹觉得头微微发晕，因见苏顺清俯身挺卧在床前，因笑道：哎呀，哪里就睡得这样死啊，从床上掉下来都摔不醒。又叫两声，见毫无影响，刘墨林心下才觉得不对了，急急了鞋下来扶时，却见苏顺清星眸紧闭，颜面惨白，一滩泥似的仰在怀里，咬破的嘴唇隐隐渗出血丝。刘墨林大吃了一惊，摸了摸鼻息，又按脉时，哪里还有半点影响。刘墨林痛哭了一声：顺清！使劲晃着苏顺清冰凉绵软的身躯，连声叫道：清，醒一醒，清这是怎么了啊，请给我醒一醒吧。梦游似的在屋里边兜着圈子，已是涕泗滂沱，只一句接一句凄婉地呼唤着苏顺清的名字：清，醒醒啊，昨晚清相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该问问清的。哎呀，我真混呐，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呐？说着哭着，见老鸨推门进来，惊得满面土色，呆立在门口。刘墨林把苏顺清的尸体放在床

0: 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披胸提起，嘶哑着嗓子，尖利的狂吼：“老母狗，是谁欺负了苏润清？说，不然我掐死你！不，我送你顺天府，叫你骑木驴，灵刀子碎割了你！你说我办到办不到啊？你说我办到办不到啊？”
1: 老鸨子胸口被他箍得透不过气来，见刘墨林一脸凶相，五官都拧歪了，血红的眼冒着火光，死盯着自己。他已经被吓呆了，半晌才凄凄哀哀地说道：“
2: 刘大人，你别，这真的不干老婆子的事。大约。”
0: 啊，
2: 大约是徐大人。
1: 刘墨林一把搡开老鸨子，咬着牙想了想，已是信了老鸨子的话。他一句话没说，腾腾几步跨出房，站着一想，徐俊此刻必定还在连亲王府，一叠连声叫备马，自牵了出院，一翻身上马，便狠加了一鞭。那畜生长嘶一声，泼风去，向朝阳门外狂奔而去。刘墨林一腔怒火，在连亲王府照壁前滚鞍下马。他喘了一口粗气，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门，却犯了踌躇。进这道门要通禀的，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连亲王若挡驾不见，又如之奈何呢？急让允见，问起自己有什么事要禀，又该怎么答对呢？再说了，徐俊是允寺的座上客，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允寺跟前说的响的红人，自己手中无凭无据进去揪人，等于当面锅允寺的耳光，允寺岂肯袖手旁观呢？就是徐俊现在究竟在里头不在，也是两可之间。正转着念头，听门里炮响三声，中门压压而开，一对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接着便见一乘八人抬鹅黄曲柄散亮轿，抬着笑容可掬的允寺出来，后面跟了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客幕僚，却并不见徐俊。刘墨林正自失望，闪眼却见徐俊从仪门一步一踱摇着扇子出来了。刘墨林心里轰的一声，血全都倒涌上来，脸顿时涨得通红，将马系了拴马桩上，待要过去。允寺却一转脸瞧见了刘墨林，吩咐助教：“
3: 哎呀，那不是墨林吗？”“
0: 是。”
1: 刘墨林打了个盹儿，回过神来，忙屈跪一步，在允寺轿前行礼，磕头打签儿：“
0: 卑职给王爷请安。”“
1: 给我请安？”允寺见他恶狠狠不住的挑视徐俊，不禁失笑：“哈哈，今儿我好大面子，你从年大将军那儿来，还是从十三爷那儿来呀？有什么事吗？”刘墨林经这一问，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一躬回道：“
0: 臣打宝亲王那儿来，一来给爷请安，二来寻徐俊打个饥荒。”
1: 徐俊原也怕苏顺清把首尾告了刘墨林，这冤家来寻自己晦气，本要躲开的，听说是借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学过来笑道：“
0: 哈哈，也真亏你了，跑八爷府寻我借钱，就这么猴急吗？”
1: 又转脸对允寺道：“
0: 王爷不晓得，墨林讨了个好女子，如今走着桃花运呢，要藏娇先住金屋吧。”“
3: 成，这事儿我当仁不让，要多少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去。”
1: 刘墨林过来一把拉住徐俊，
3: 扯过一边，又向允四一一

0: 训笑道：“王爷要上朝，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臣实在莽撞，对王爷不起。王爷，您请。”一头说，一头运着气，趁徐俊毫无防备，猛地一转脸，呸的一口浓痰啐了过去。徐俊顿时满脸都是痰迹。刘墨林后退一步，将辫子甩了脑后，狞笑道：“你这个衣冠禽兽，我寻你就打这个计划。”允嗣的大叫刚刚升起，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唬得腿一软，竟又将允嗣蹲在了地上。允嗣原本面带笑容的，一下子阴沉了脸，转身喝道：“刘墨林，在本王面前撒野吧！”徐俊情之理理，一来理屈，二来要显涵养，一把擦了脸，顿了一下：“王爷，他是出了名的流风狗，你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
1: 你才疯狗呢！”
0: 刘墨林恶狠狠地骂道。“
1: 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把徐乾学他爹算起，你们一门名狗。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明白吗？”
0: 徐俊见刘墨林开口辱及父祖，腾的涨红了脸，眼中出火：“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先父先祖抬起脚板也比你的脸干净些，你不过狗洞子里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丁，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八爷，他今日当众欺我，您老就是个见证。刘墨林，你当众说，凭什么侮辱我？”“
1: 爱是亏心，神目如电，你自己明白。我不明白。你明白，我不明白。”
0: 允嗣此刻其实已经明白了，必是为那苏顺清两个人争风吃醋。眼见赵碧策已经挤满了瞧热闹的闲汉，遂下轿断喝了一声：“你们这是什么体统？刘墨林，我不管你是什么道，徐俊是我赵进府议事的人，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我是议政王，当今万岁同胞弟，凭你这一条就难容你。”刘墨林审道：“
1: 八爷，我能容我息宗，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您天子剑、亡命棋牌件件都有，斩了我岂不爽快？”
0: 允嗣被他顶了一愣，冷冷的一笑：“哼，我素来宽人待下，想来人必以敬诚视我，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你没有死罪，活罪难饶。
1: 来呀、啊，来！”
0: 刘墨林吃醉了酒，来闹我王府，架他到我书房前晒晒太阳，痛出一身汗，酒就醒了。怎么发落？我奏明天子，吏部自有票逆。
1: 扎！
0: 几个哥士哈齐应一声，如狼似虎的扑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呼天抢地，挣扎着大叫着：“
1: 八王你不讲理，拉偏架！苏顺清被他害死，你知道吗？徐俊，你手上沾着血，你满身都是血，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死了，顺清也吃了你的毒药死了，他们都站在你身后呢，你回头看看，他们都要取你的命呢。”
0: 他的呼声惨切凄厉无比，在场的人浑身无不起立。徐俊吓得面如土色，竟真的觉得背后冷风森森，烟气逼人，惊得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那允嗣却无所谓的一审，命令轿夫：“快着点，万岁等着去丰台阅军呢，被这疯子拦了这么久，哼，真是荒唐。”允嗣这一耽误啊，迟入朝近一刻时辰。 再到西华门，刚要递牌子，里头高乌庸喘吁吁地跑出来，也顾不得请安了，跺脚道：“
2: 马中堂、张中堂早就进来了，都在太和门等着您老人家呢。想着爷要从东华门进来，那边叫张五哥派人去催，爷却从这边过来了。”
0: 允四一边跟着进来，一边笑道：“哎呀，万岁昨儿叫我西华门递牌子，我敢走东门吗？这正是俗语啊，叫往西不敢往东。你就这么几脚猫似的，皇上想必是在乾清宫了。年大将军进去了吗？”“
2: 哎呀，年大将军早进来了，和隆中堂陪着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十三爷夜里吐血，原也要进来的，皇上叫免了，又着太医院医正去看，说等着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不然这早晚早已经出来了。”
0: 二人一边说话，已到了太和门。张廷玉和马琦早就在那里等候了，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马琦便道：“
3: 八爷可来了，叫人流星快马去府上，说王爷已经过来，东华门又说没到，一时皇上就要进，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
0: 张廷玉却没说什么，将手一让，哈着腰说：“王爷先行，我们随后。”于是三人由太和门入内，却不走三大殿，由左翼门过建亭、重楼，竟由景运门过天街，在乾清门报名请宴。一时便有旨，着进来。三个人进来时，却见御医刘玉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的病情。隆科多躬身侍立在身边，年羹尧却坐着。雍正示意他们免礼，却对刘玉铎说：“你说的那些个脉象，朕也不太明白，你也不必细说。你只说怡亲王究竟何病，与性命相干不相干呢？”“
3: 回万岁，怡亲王是痨疾，万岁圣明，这病最怕劳累的。这次王爷犯病，敢怕是劳心过重，调养不周的过。十三爷身子骨原极好的，只要安心容养，得中天年也尽有的。至于目下，奴才敢断言，三五年内与性命绝无干碍。怕就怕怡亲王忠君爱国，不惜生命，不遵医嘱，那就是奴才的医缘太薄太浅了。”
0: 说罢，刘玉铎便磕头。雍正的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良久才叹道：“
3: 哎呀，李卫上年奏说脾胃失调，是你们院谢鹏去看脉的。朕下特旨叫他办理事务量力而行，不可强费精神。他什么都听朕的，唯独这一条做不到，听说也咳血了。你既这么说，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衣食住行由你一人悉心照料。即便朕下旨意要见，你以为不宜，由你来向朕回奏。你可听着了。”“
4: 万岁原有旨意，李密亲王的病也由奴才照看，奴才去伺候十三爷，原来的差事谁来接替呢？还有大阿哥。”
0: 雍正想了想：“
3: 二哥的病要季栋去，你们会同诊视过，由他接替。大阿哥是风症，免尽人事而已，你裁夺着指个太医，犯病时进去治就是了。”
0: 都是一副同体的嫡亲兄弟，雍正如此薄厚不一，允四听了不由得一阵寒心。张廷玉在旁陪笑：“
5: 主上，臣管着内务府，

0: 大阿哥、二爷，还有在遵化孝陵的十四爷，近日身子也不爽，由臣蓝总照应。这边十三爷的病，由刘玉铎专责伺候，这么着可好啊？也好。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站起身来。你是宰相，谢礼阴阳，调和万方，是你的本职吗？时辰到了，年大将军，到你军中看看吧。年羹尧一直静听不语，默默若有所思，此刻忙立起身来，一躬说道：
1: 是，我给主子先到。
0: 雍正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
1: 不，你和朕同做一个鲶鱼，你不要辞，王前则国兴，市区则国衰呀、啊、朕难道不如齐威王吗？朕看你胜过朕的顽劣之子，君臣父子那么多的行迹做什么？父子同鱼也是乐事嘛。
0: 说罢哈哈大笑，竟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上了36人抬的明皇大亮轿。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15集。
4: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魏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易君年把《孝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孝林广记》扔进一辆路过的垃圾车， 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易君年在玛丽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3: 玛丽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林问打开房门。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4: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
3: 易君年问他。林问是二房东，前些年隆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他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隆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412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隆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林问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4: 有人读了林问写的那部小说东，会以为他和隆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林问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林问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等他出狱后，隆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部消失。
3: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4: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问告诉东，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隆冬牺牲了。林问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

0: 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他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他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他，让他恢复工作后，他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其实他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隆冬。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1: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0: 那是因为你不涨房租。
1: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0: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1: 那也不能涨价。
0: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对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杨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玛丽斯小宝。
1: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0: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1: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
0: 他们刚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着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1: 林问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他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他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他就开始后悔。他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他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0: 做秘密工作事先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
1: 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林问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他就做不到。他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他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因为易君年，他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隆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他这里，交给他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他有人面临危险，要求他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他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0: 这是什么？
1: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林问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哦，随便乱涂的。他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型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头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0: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
1: 易君年说。
0: 很危险。
1: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我觉得肯定有内奸， 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0: 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
1: 易君年看了看他，严厉地说：
0: 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1: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0: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
1: 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林问。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魏达夫。那天逃跑后，魏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魏达夫似乎找过老方。你不相信魏达夫说的话？
0: 或许吧，或许。
1: 易君年沉吟着说：
0: 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1: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0: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
1: 易君年望着他。如果你不相信魏达夫的话，林问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0: 平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70里，于是早上就出发，要一直走到半夜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粘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的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减少1/3，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100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绳子，前面10几个人拉，后面10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往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2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11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两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的边界以后，粤军的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的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备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追击的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良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8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备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与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会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命令十分坚决，他带领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备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天人关系其实并不神秘，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你信命吗？人生在世，命运是无常的，我们经常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感叹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天命真的能左右人生吗？面对顺境或逆境，

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规律不会因为有了圣贤唐尧的出现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了暴君夏桀的出现而消亡。荀子所说的天并没有神秘莫测之处，也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出现在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荀子他还说呢，列星随旋，日月地照，四时代运，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事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事之谓天，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事之谓天职。天有其固定的职能，无需刻意作为，便自然能够成就万物，无需刻意的所求，便自然能够滋养众生。因此呢，不论是天上繁星的相随旋转，还是太阳月亮的交替照耀，亦或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无声无息的自然发展中化生万事万物。正是天的高尚伟大，推动了荀子对我们人的具体思考。荀子提及的人，他的本意啊，更多是借天道而言人事，以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我们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决定着我们人事行为的吉凶祸福。在荀子看来，能够合理正确地对待自然规律的发展，就是吉祥吉利的。反过来，如果不合理地对待自然规律，违背规律去做事，得到的就是凶险的结果。荀子用实例来印证他的说法，他说呢，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胃而动食，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在农业方面，如果加强农业生产，同时又能够勤俭节约不浪费，老天就不可能让人贫穷挨饿。在健康养生方面，如果衣食供养充足，日常活动合乎时令，老天也不可能让人生病难受。在人事行为方面，如果事事遵循自然规律去做事，对规律坚定不移，始终不渝，那么老天爷呢，也就不可能让人遭受凶灾祸端。就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一自古沿袭的农耕规律，任何人都不可以违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面临的就是无数人的受冻挨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对待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对天人关系应秉持怎样的态度呢？荀子说，天和人之间它是有不同的职能分工的，我们既要洞悉自然运行的规律，又要掌握人事运作的道理。你做到这一点，你就是荀子眼中的智人。在荀子看来，天有天时，地有地利，如果能将天时地利为我们人类所用，就能够创造出令人期待的结果。所以荀子谆谆地告诫我们圣人不是以追求天作为其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顺天道而明人事，在理解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事的作用。据史籍记载上古时期洪水滔天，鲧呢受命治水，他采用的是堵的方法，结果呢失败了。他的儿子禹继任以后呢，顺应了水性，

0: 疏导河道，引水入海，十三年啊，劳神焦思，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制服了水患。大禹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既要明白水性，又要了解如何治水。他不祈祷退水，也不蛮干，而是勘察地形，疏通河道。 用人事治天命，最终呢化洪水为人力，体现了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实践。战国的时候，李冰奉命治理蜀地的水患，也是深刻践行荀子“顺天道，明人事”的典范。李冰啊，他没有盲目的堵截岷江，而是顺应水势的规律。 勘察地形以后呢，修建了都江堰。他以鱼嘴对水进行巧妙的分流，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而宝瓶口呢，则精准的引水灌溉。他这么做既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又充分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让滔滔的洪水啊变得规规矩矩，水患呢变成了水利。 使蜀地啊成为了天府之国，成为了天人和谐的千古典范。现代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他们用三代人的接力诠释了天人合一。他们顺应北方气候与植被的生长规律，不盲目蛮干，选择张子松等失意的树种，科学育苗，分段造林，历经60余年。 将昔日的荒漠变成了百万亩的林海，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倾尽人力坚守，实现了生态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印证了顺天道、尽人事的当代价值。对天命和人事，很多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啊，一种是命定论，这种观点是不思进取。 把自己的人生啊完全依赖于命运的安排，一种是自由意志论，不相信天命，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只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对这些观点呢，正确的价值观应该是：人对待天命，不应该是无所事事后的不劳而获，愚蠢被动的接受和等待命运的安排。 同时呢，也不该是只顾奋斗，不问方向的盲目追求。天和人之间既相互交融，又各有职分。人离不开天，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后，与自然规律的相互协调，以及竭尽全力后的顺应自然，这便是荀子教导我们的辩证思维和中庸之道的现实应用及启示。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悦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保养和维修。
3: 那么我们在了解到了说我们的故障提示会有便秘、腹泻、便血这些症状出来之外，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肠道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翻到我们说明书的肠道保养维修的页面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0: 肠道的保养和维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1: 那我们究竟平时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会有利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呢？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健康饮食推荐的一个食物宝塔。这个饮食的结构呢，它的基石是我们看啊，在最下面这是谷物啊，那么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呢，更多的是提倡这种粗粮啊，像黑麦呀、燕麦呀，那它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最有益的，而且还可以缓解，因为它含有很多的纤维素，缓解便秘。那么第二层也就是蔬菜这一类要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至少25%。第三层呢就是水果占到20%。那我们最喜欢吃的肉类的这个食物其实只占到我们饮食结构的15%就够了。那么最上面呢就是一些让我们吃了之后感觉到非常愉悦的食品，像冰激凌啊、蛋糕啊，不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个总量，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有一些特定的消化道的疾病，特别是像刘帅这样肠易激综合征，我们也有相应的饮食的指导。那么有一些食物呢就建议避免食用。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甘蓝。这些食物都是比较容易产生气体的，它就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快，会刺激它的大便次数。那么还有一些豆类的这样的食物，那么还有就是刺激肠道运动增快的酒啊，还有这个咖啡啊，还有什么呢？
2: 牛奶、
0: 乳制品，有一些人他可能存在乳糖不耐受，所以乳制品摄入过多也会出现腹胀和腹泻。那么再有就是洋葱，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像水果杏子和这个梅普，我们都要尽量的减少，因为也会带来肠道的气体增加。
1: 除了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肠道出现不适的状况的这些食物和饮品之外啊，我们看到还有第二个提示要给到大家，这个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是吃药吗？
0: 对，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去控制比如说像便秘呀、腹泻呀，我们是可以采用相应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的。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存在这样的痛苦的症状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那像一些保健品啊、酵素啊，还有一些益生元，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番泻叶，像刚才说到芦荟、大黄，这一些还是要非常的慎重使用，尤其是长期使用是要避免。那么益生菌呢，对于改善肠道的功能我们是非常推荐的。有很多不同的益生菌的制剂比如说像双歧杆菌还有呢像乳杆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这个益生菌含量的制剂，来帮助我们维持一个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比如像便秘呢，我特别推荐梁阿姨我们可以摄入一些缓泻的药物，像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啊，它们是一些非常柔和的缓泻的药物，可以通过增加大便的容积来促进排便，也是比较安全的，长期使用而且会避免出现那样豹纹样的改变。
1: 好，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图示呢，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了应该是在做某项检查。好，李主任，这就是肠镜对吧？
0: 这个就是肠镜。那么肠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来明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便血啊，我们为什么会长期的便秘，是否在长期便秘的情况下有没有长息肉。另外呢，除了诊断，肠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内镜下同时就把息肉切除了。像今天梁阿姨给我们分享的，在内镜下做了息肉的切除，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我们就把这个息肉这个隐患就摘掉了。而且肠镜的检查也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费用也并不贵。
1: 对，那么其实现在啊，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肠镜了，而且认识到说肠镜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一个检查的重要性啊。那肠镜我们要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去做了呢？
0: 那刚才说到肠镜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啊，比如说有肠癌的家族史的，我们都建议在40岁以上就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如果没有家族史的呢，可以考虑在45岁啊以上来进行结肠第一次的结肠镜检查。即使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是推荐啊要做这个检查，因为息肉可以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我们查体发现有便潜血或者是有肿瘤标记物的升高，特别是癌胚抗原这一项，那往往是提示消化道可能存在一些息肉啊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就需要做结肠镜了。
1: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5岁以上，那么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是40岁以上就要去做了。
0: 是的，
1: 做第一次的肠镜。
0: 是的。
1: 那么在做完第一次之后，这两种情况的人群啊，大概需要间隔多久再做第二次肠镜呢？
0: 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根据第一次肠镜检查的结果来给大家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建议。原则上，如果这一次检查完全是正常的，那可以间隔10年啊再做第二次，都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那有肠癌家族史的朋友呢？如果第一次检查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间隔
0: 我们有的时候会适当的缩短，比如说5年这样的时间。但是如果这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息肉，还是多发的，还是腺瘤性的，我们就会缩短这个监测的时间，比如2到3年之后就再复查。如果息肉比较大，甚至还有一些上皮内的瘤变，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会安排在1年甚至半年的时间来复查。
1: 那像梁阿姨刚才这样的，就是半年就要去做一次肠镜，半年做一次肠镜，这个是不是也是做得太勤了呢？
0: 这个确实是半年做一次肠镜，那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做一次肠镜我们就要清肠，每清一次肠呢，我们的菌群就做了一次清洗和重建，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的有利。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3: 重点关注，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张峰的简要事迹。环球军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
13: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六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两优一先风采度。
1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担负澳门防务的重要力量，驻澳门部队某连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的关怀嘱托，激励全连官兵坚决扛起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以实际行动书写强军兴军的崭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陈小杰、秦光辉的报道。
12: 夏季的澳门烈日当空，酷热难耐。在驻澳门部队荡仔营区里，一场小编组融合战术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装备，数架无人机率先升空实施侦察引导，地面人员与装备紧密协同，传统科目与新型科目一体化推进，一系列战术动作精准利落。驻澳门部队某连苏亚告诉记者，
4: 连队党支部始终把练兵备战作为第一要务，在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练这种氛围下，能力素质不断提升。
12: 习主席指出，驻澳门部队地位作用特殊，使命任务特殊，驻地环境特殊，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政治建军各项工作，确保部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些年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统帅的关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劲动力。连队党支部军事委员张龙驻守澳门已有9年了，他介绍说，
14: 新兵下年要在年期前宣誓，听老兵讲战斗故事，去连队荣日子，看看连队参加抗美援朝的红色记忆，用一件件实物强化官兵直面腐蚀永不沾的信仰信念。
12: 驻军无小事，事事连政治。面对特殊的驻地环境，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强功能、党员强党性、支部强示范要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支委成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为更好地履行防务使命，连队将澳门基本法、驻军法列为官兵必修课程，坚持依法驻军、从严治军，全面提升部队正规化水平和文明素养。连队何俊辉自豪地说，进驻澳门27年来，连队始终保持着案件、事故、军民纠纷零记录。
15: 澳门讲究车让人，一般对驻军车辆澳门司机通常会礼让，我们驻军驾驶员也会同样礼貌让行，挥手之一。这份默契的背后是相互尊重，我们官兵始终把纪律规矩印刻在骨子里，落实到点滴中。
12: 习主席在视察驻澳门部队时强调，要全面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旅行防务能力，为继续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 统帅的殷切嘱托一直激励着驻澳门部队某连队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铸造过硬精兵。澳门城区楼宇密集，缺少开阔的训练场地，连队党支部带领党员骨干攻坚克难，加班加点，把营区内纵深100多米的操场改造为综合训练场，保障日常基础科目训练。这些年连队先后有200多人次在驻军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保持10项科目记录，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不断跃升。连队老兵白志浩曾2次接受习主席检阅，他深有体会地说，
16: 我们连队党员骨干有个默契，那就是党员先过硬，骨干先带头。虽然狭小营区训练有局限，但我们党员都会主动加压补差训练，在日复一日的自律坚持中突破身体极限。
1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进驻澳门27年来，驻澳门部队某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忠诚履行防务使命，先后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吴世伟坚定表示，
17: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务，更需要我们驻澳官兵坚定信念、对党忠诚，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1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贾二兵、张晨烨报道。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施行。准则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部署要求，针对征兵工作实际，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新风正气。
12: 据央视新闻8月9号的消息，连日来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峰的简要事迹。张峰，海南省军区某部军官，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1991年12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信念坚定，政绩观端正，志愿到艰苦一线、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扎根基层14年，戍边固防做贡献，创新战法训法，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带领官兵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表彰为备战打仗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选述为最美新时代国动人，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组织新党员

0: 走进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开展献地红色教育，请听报道。
1: 新疆地区地处中国西北边疆，
2: 在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纪念馆内，官兵们神情肃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戍边英烈热血峥嵘的战斗往事。馆内珍藏的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烈士遗物，两封泛黄的家书，锈迹斑斑的武器，让每一名官兵的心灵都受到洗礼。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袁俊：
3: 这座陈列馆每一件遗物都是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就像这封19岁烈士的家书，没有豪言壮语，却藏着最动人的坚守，让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官兵都能感受到英烈们的赤诚。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纪念馆周边的战斗遗址前，新党员们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嘹亮的誓言回荡在英烈曾经浴血奋战的热土之上。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成龙说，这次献地教育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让英烈精神入脑入心，让大家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牢固。
3: 我们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和战斗遗址，缅怀英烈，重温历史，心里满是崇敬与责任。作为新时代戍边官兵，我们一定会继承英烈遗志，传承戍边精神，克服高原的一切艰苦，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国土。
2: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江明、连仲谋报道。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部近日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射手集训，这次集训区分基础训练、协同训练、考核验收三个阶段，设置占领阵地、队形展开、对空抗击、伪装防护等科目，并全程融入极限体能、心理素质强训，全面提高官兵低空近距目标的拦截打击和全域防空作战本领。
6: 记者王小杰、刘雅欣报道。武警新疆总队近日开展2026年度首批新训驾驶员结业考核，这次考核设置基本知识、实车驾驶、操作实习三大模块12项科目，突出检验新训驾驶员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的车辆操控、应急处置和远程投送能力。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大学生退役士兵连城镇铁头仓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带领团队成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为暑假在家的大学生宣讲沂蒙双拥红色故事，教育激励大学生自觉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厚植爱国爱军情怀。据介绍，自2016年以来，由李伟组织发起的沂蒙精神百孝行志愿宣讲活动已经开展宣讲400余场次，使沂蒙精神走进全国各地300多所高等院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9号，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0: 据俄罗斯方面8月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 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月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的伤害。
6: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谈及近期地区冲突时表示，伊朗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并出现人员伤亡，伊朗不会忘记近期冲突中的死者。他表示，我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阿拉格奇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将继续坚持其抵抗立场，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该州首府遭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7: 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6: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6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6集，张平坤，能文能武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胡晶，特约记者杨兴龙、刘志慈。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8: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9: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事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8: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9: 我觉得要做好4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 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啊，一定会

0: 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1: 嗯，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混凝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你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1: 嗯，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0: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连长遇到可能那连长给导挑衅。

0: 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

0: 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0: 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3: 7月份 CPI 和 PPI。

0: 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6: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8: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7: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9: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7: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0: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 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质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0: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1: 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汪洋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2: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的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 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05，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晚8: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0: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计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0: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这4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室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室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杨松涛。
1: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0: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12: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

0: 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1: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3: 我们想着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死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6: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3、2、1，上链接，来吧。
1: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梨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店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8: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1: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9: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1: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10: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5: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二，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举办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今天本台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立起从严监管、硬规矩，紧盯资金流向、权力运行和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军地融合监督，确保在监管前提下搞建设，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近日，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级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旨在培育一批懂数字、会电商、善经营的乡村带头人，为全县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能。本次培训为期八天，学员涵盖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人员、合作社骨干、种植农户等群体。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实地观摩加线上教学加座谈研讨加后续跟踪服务指导六为一体培训模式，全方位保障学员学懂学透，能用好用。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师包萨如拉。
2: 前牟县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活动，学员是来自全县各乡镇的，对电商感兴趣、非常想在电商方面有所发展的学员朋友们。那农广校将在学员管理方面，在吃住行上将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让学员安心放心地参加学习。那希望大家都学有所成，学以致用。
1: 课程紧贴当前农村电商发展趋势，系统讲授短视频剪辑、商品数字化上架、线上分销运营、 AI 新媒体工具、店铺运营等理论内容，后续将组织学员分组开展实操，并走进本地电商产业园，智慧农业平台观摩学习，近距离了解农产品全链条新媒体销售模式。学员刘喜云：
3: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培训活动，我是一名农民，感谢农广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接下来我会专心听课，学好网络运营，争取把学到的知识落到实处， 借助网络把家乡农产品推广出去，带动身边一起增收。
1: 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做好学员后续跟踪指导服务，常态化开展线上答疑、线下回访，及时为学员电商创业排忧解难，同时持续优化高素质农民培育课程体系，带动更多本土农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为缓解辖区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中小学生假期生活，日前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市县多部门共同启动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百余名学生家长及志愿者代表参加了开班仪式。据了解，暑期公益课堂是该社区连续8年开展的惠民举措。多年来，课堂从单一的基础托管逐步完善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育人服务模式，切实缓解了家长暑期看护压力，为辖区孩子打造了家门口的快乐成长阵地。学生家长樊仲奇：
4: 咱们社区举办这个公益课堂特别好，要不平时孩子在家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有了公益课堂之后，孩子就在这儿可以写作业，可以学习下学期的新知识，还有一些什么爱好兴趣课，给我们那个节省了就是在家看孩子的时间。
1: 大学生志愿者孟思彤：
5: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假期参加返家乡活动，下到阿拉坦社区公益课堂，为学生们丰富知识，夯实基础，希望通过我的教学可以让他们在下一个学期有个良好的开端。
1: 公益课堂既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志愿服务、实践锻炼的平台，也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增长见识、培养特长。下一步，阿拉坦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实公益课堂惠民项目，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安全小贴士。听众朋友，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为了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从食品选购、储存加工、风险识别及应急处置4个方面建立科学的防范意识与行为习惯。
6: 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大家好，我是安安，我们又见面了。每年总有一些人因为不注意食品安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今天安安给大家带来了几条食品安全锦囊。锦囊一：怎么选择合格食品。选择有包装食品时，要选用包装完好、没有漏气、破损、在保质期内的。合格食品的外包装都有生产商、生产地址、生产日期和 QS 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散装食品要注意是否够新鲜。锦囊二：不吃5毛零食。常见的5毛零食有辣条、素牛肉、素鸡肉、豆干、烤鱼片等等。5毛零食会使人虚胖，5毛零食会使人营养不良，瘦如柴。锦囊三：不买流动小摊贩的食品。流动小摊贩的肉、油等原料不安全，食物容易变质。食品卫生环境差，食物可能被污染。

0: 手。如果饭后出现剧烈的呕吐、腹泻、又肚子痛、全身无力，可能是食物中毒了。我们要马上告诉家长或老师，然后卧床休息，多喝温开水。严重的话要尽快到医院治疗，珍爱生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萍，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我们之外，欧洲蒙省政府是头南蒙和平蒙古拉拉中不是天的主力长寿区的头很白长寿区外
2: 我的发电蒙古拉拉中
1: 学历国的蒙古拉拉中
2: 福星的蒙古拉拉中
1: 红药根蒙古拉拉中
2: 天空的蒙古拉拉中
1: 乌林比林蒙古拉拉中
2: 我们的托尔斯星阿拉中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仍将深入内陆。一个远在浙江登陆的台风，为什么能给北京带来强降雨过程？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从工作通勤线到地下生活场，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解锁哪些便民生活新体验？
1: 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空中校车上新，一座悬崖电梯见证怎样的利民初心与振兴之路？
0: 夏日炎炎，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记者随巡检团队走进一线，听电力保障人员如何为千家万户守护清凉。
1: 江西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文旅何以破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贵州清镇，听桨板声声进溶洞，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